0: 连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1: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队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0: 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暑期来临，研学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AI 研学、清北研学等广告在社交平台家长群频繁出现，部分机构借研学名义进行虚假营销，存在多类的消费风险，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综合梳理出研学消费中需要警惕的三类套路，一起来了解。
1: 均为不实营销。二是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部分研学项目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全程走马观花，无配套的探究任务或实操环节，将普通旅游线路简单包装后打上研学标签，收费大幅提高。三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个别自媒体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信息，诱导家长高价报名。目前尚无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升学依据，家长在选购研学产品时，如遇以下情形，应提高警惕。一是口头承诺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加分，状元一对一全程辅导等服务。二是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焦虑。三是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5: 高考后的夏天不该被高大衔接班塞满。今年刚高考完，高中辅导机构的老师就给我们推荐高大衔接班。北京高三考生家长陈女士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据媒体报道，眼下各地高考录取工作有序开展，面向准大一新生的高大衔接培训迎来销售旺季，多家机构集中推出高大衔接课程，打着防大一挂科、规避退学风险、大一营在保研起跑线等旗号招揽生源。对刚卸下高考重担的学生来说，这个暑假本来挺特殊，十几年紧绷的弦松下来，终于能喘口气，出去走走，看看闲书，和朋友聚聚，

或者干脆躺平发呆。可培训机构硬要把这个时间塞满，理由看起来还很正当。这些机构确实做了功课，他们知道先生和家长最怕的就是挂科跟不上被淘汰，于是宣传里全是吓人的数字，四成新生不适应顶尖学校退学率超一成，没提前学的挂科率翻倍，听着就让人手心冒汗。他们还拿同龄人差距说事儿，同分进校，四年后天差地别，原因就是暑假有没有报班。这套话术其实不复杂，先放大恐惧，再提供解药。大学学习确实和高中不一样，更自由，也更需要自觉，刚进去有点懵很正常，但在一些机构的描述里，这种正常适应过程变成了危机，好像不报班就会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说到底，这场高大衔接热本质还是英式思维的延伸。从小到大，家长习惯了花钱买安心，不会就补，跟不上就报班。到了大学门口，虽然规则变了，但惯性还在。机构做的就是把这种惯性延续下去，把成长过程中的正常不适包装成必须花钱解决的问题。更值得琢磨的是，这场焦虑营销能跑通，还因为精准踩中了一个空档，学生对大学生活几乎一无所知，高中三年都在做题，没人告诉他们大学怎么上课，怎么安排时间，怎么规划学业。面对未知恐惧自然产生，机构的解决方案就变得很有吸引力。但这个暑假真正需要的可能恰恰不是提前学，而是换个活法，出去看看世界，做点喜欢的事儿，好好休息几天。家长也需要稍微松一松手，孩子能考上大学，说明基本的学习能力是有的。适应新环境是他们自己的课题，不是靠报班就能代劳的。与其花钱买焦虑，不如相信他们能自己趟过这条河。至于那些制造恐慌、用虚假数据忽悠人的机构，也该有人管管了。用恐吓方式卖课，这不是会营销，而是在骗人。高考后的夏天，阳光很好，时间也够长，它不应该被塞满课程表，而应该留给准大学生去想想，我喜欢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的答案补习班给不了。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欧盟委员会日前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请听报道。
4: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

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

0: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2025年的9月，蒋某以花呗套现的方式向17岁的胡某出借资金共计3万元。借款发生之后，胡某仅向原告返还了1万元，剩余的2万元迟迟未予清偿。为维护自身权益，蒋某将胡某及其父母一并诉至法院，要求三人共同偿还欠款。庭审当中的胡某父母辩称对案涉借款并不知情，胡某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而且呢，借款发生的时候胡某已辍学务工独立生活，债务应该由胡某个人承担。法院审理查明，案涉借贷行为的发生的时候呢，被告胡某已年满16周岁。经查实，胡某高中辍学之后长期稳定务工，独自居住生活，完全依靠自身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依据民法典第18条第二款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当中，胡某虽然没有满18周岁，属于未成年人的范围，但其已经脱离了监护人监护，已经有了工作，而且呢独立生活，以自身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情形，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案涉债务呢理应由其个人独立承担。因此，案涉债务属于胡某的个人债务，应该由其自行清偿，其父母无需承担任何代偿责任。花呗套现转贷，案涉借贷行为无效。原告蒋某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并非是自有资金，而是通过花呗套现的方式呢，套取金融机构贷款之后转借给他人。该套取金融信贷资金转贷的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违法行为。根据无效民事行为的处理规则，合同无效后无需参照借贷约定计息追责，但借款人应该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因此呢，法院依法判令胡某返还实际取得的2万元欠款。本案的裁判结果呢，打破了未成年人欠债父母必然代偿的大众固有认知。我国法律并非无条件为未成年人的债务提供监护兜底保障，年满16周岁依靠自身劳动独立生活的未成年人，法律依法将其拟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可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亦需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自行处置个人债权债务，其监护人无需代为承担责任。那么本案呢，带来了双重法治警示，一方面，广大群众需要明确套现花呗等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他人属于违法行为，不仅民间借贷合同会被认定为无效，出借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全面保障，自身呢可能还面临相应的法律风险，切勿以谋取私利违规转贷。另一方面呢，广大青少年尤其是适龄务工者要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消费观念，坚持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诚信履约，清晰认知自身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随意借贷、消极避债，要自觉规范自身行为，主动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 探案。

大街上，一名穿着运动服的男子神情焦急，向路人展示着带有军装照的驾驶证。此人言辞恳切，神情无助，不少善良的市民慷慨解囊，殊不知却掉进了一场精心编织的迷彩谎言。谭时刻为您讲述案例。在今年的3月26号清晨，市民小李步行上班，途经街边一个路口的时候，被一名身穿运动服的叫赵某的人叫住。啊，他说啊，你好，我姓刘啊，是一名现役军人。哎，这赵某语气很局促啊，说自己来太原办事，途中呢遭遇了交通事故，车辆呢被交警暂扣，需要缴纳900元才能结案，恳请小李帮忙解围。说话间呢，他还掏出了驾驶证。这照片上啊，这个人身穿着军装，模样端正。这小李呢从小就崇敬军人啊，看到证件之后呢便打消了心中的疑虑。彼时他也刚刚参加工作，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仍然向对方转了900块。赵某连连道谢，当场留下手机号，承诺返回部队之后立即还款，随后匆匆离去。赵某刚离开不久，这小李越想越觉得蹊跷，到单位之后呢，经过同事提醒，立刻发现了破绽。当下网络支付十分便捷，现役军人如果遭遇突发困境，完全可以联系战友亲友转账求助啊，何必向素不相识的路人求助呢？那小李这个时候翻看转账记录，发现收款人不姓刘，是姓赵，与其自称的这个刘姓是完全不符的。他立刻拨打对方留下的电话，发现呢已经被对方拉黑。确认被骗之后，小李第一时间前往派出所求助。那骗得小李的钱之后呢，赵某在附近商圈啊又成功搭讪了一名女生，并沿用相同的说辞实施诈骗。这位女生虽然囊中羞涩，但仍然将身上仅有的20块钱零花钱转给了他。随后赵某继续沿街流窜作案，多次搭讪路人未果之后，在双塔寺街附近盯上了一名女大学生，并更换了诈骗的说辞，谎称需要筹款送战友的孩子返乡就医，骗取该女生300元。得手之后，他还并未收手，又两次致电该女生，编造理由索要钱财。短时间内，这名女大学生累计被骗了1100元。接到小李的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调取案发地附近的公共监控视频，监控画面清晰地记录下赵某诈骗的全过程。民警持续扩大视频排查范围，逐一核实线索，顺利找到了另外两名被骗群众。但追踪到双塔寺街路段的时候呢，赵某的行踪突然消失，案件追踪陷入瓶颈。民警凭借办案经验判断，赵某作案手法娴熟，套路固定，属于多次作案的惯犯，如果不及时抓捕，还会有更多的群众受骗。为此，民警调整了侦查思路，不再顺向追踪其作案轨迹，转而逆向倒查其来路。监控画面显示，赵某当日先是乘坐公交车抵达彭溪寺巷附近，随后呢步行到案发地点对小李实施诈骗。民警顺着线索持续溯源，最终锁定了其日常活动落脚点，位于东安路一带。那么确定落脚点之后呢，民警截取了赵某的面部影像，在周边开展地毯式的摸排。3月27号清晨，民警确定了他的落脚点，但是彼时赵某已经外出。民警随即制定蹲守抓捕方案，在其落脚点附近布控守候。当日的11时外出归来的赵某被蹲守民警当场抓获，经查

今3月27号上午呢，赵某就再次实施了4起诈骗。经过审讯，赵某呢是职业诈骗人员，前科劣迹累累。自2010年起，其先后4次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被依法判刑，今年2月才刚刚刑满释放。出狱之后，赵某不思悔改，先后在河南多地流窜诈骗。3月23号流窜至太原市，3月24号便开始疯狂作案，截止到3月27号落网，短短3天内累计作案14起，诈骗总金额共计9124元。目前赵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在这也提醒啊，咱们广大市民面对街头陌生人求助的时候呢，需要保持理性的啊一份冷静，遇到可疑的情况及时核实信息，留存证据，并立即报警，切勿让善良被不法分子利用，谨防上当受骗。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师傅，大师兄，今天我家喜事，大家吃吃吃，有的是钱。不够再上，不够再点。
1: 八戒，大操大办，太浪费了。
2: 婚事新办，白事简办，宴会不办。八戒，你要记住啊。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

0: 外去追加三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四零零七幺零

0: 2876。4007102876。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6: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7: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8: 用天悦的心情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南昌、宜春、萍乡、新余、景德镇、上饶、鹰潭、七市和吉安市北部、九江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九江市北部和福州市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呢还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7到29度，局部30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

0: 不及大风不便行。一张皮影要经历三千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0: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
1: 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欢迎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这个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复反馈。好，欢迎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让我们一起穿梭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在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在此集结，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于都人民不仅调集所有的民船，还把家中的房梁门板都拿出来让红军搭浮桥。漫漫长征，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了600多次战斗战役，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多座高山险峰，用顽强意志创造了人间奇迹，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90多年来，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伟大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企业违法，罚少了，法律的底线守不住，罚重了，一家小厂可能就撑不下去。如何在法理和情理之间找到平衡点？宜春市在全国率先改革实践，用权益评估给出了破题心解。一年来，宜春市累计办结涉企行政执法权益评估案件432件，为企业减免处罚金额755万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就将柴桑区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短板弱项，逐项攻坚，以实打实的改革举措攻破民生难题，增进民生福祉。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柴桑区常态化开展巡回街访、民情遍访、巡村遍访，深入田间地头、村居院落，倾听群众心声，收集民生诉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项目建设、消费提振、民生改善全过程。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收集民情民意3217条，办结各类问题2723个，停车三免、潮汐菜场、校园免费午餐、职工健康午休等一批暖心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获得群众广泛认可。南昌青山湖区针对辖区内小区老旧小区的屋顶渗漏、乱搭乱建、杂物堆积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将屋顶综合整治列为重点民生工程，以小切口推动城市品质大提升。据了解，青山湖区2026年屋顶整治项目改革范围涵盖洪都中大道、北京东路部分沿线两侧，共涉及358栋城镇住宅，项目总投资约 1.5 亿元。目前全区整治项目已全面开工，全域同步推进违建拆除、隔热板清理等前期工作，整体工程预计11月底前全面完工。昨天是农历六月初六，第二届江西客家六月六晒谱大会在江西客家博物院客家文化城举行。活动汇聚省内8个省份、赣州20个县市区共66支姓氏宗亲代表团、港澳台及海外客家代表、文史专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并传承千年客家晒谱古礼。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水利部19号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水情、雨情、汛情态势。当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持续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黑

中江等九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昨天在上海召开，中国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涡扇支线客机，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0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的前三榜。再来关注国际最新消息，美军18号晚连续第八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伊朗军方19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随后，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两个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伊朗副外长宣布，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通报，19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另据报道，17号夜到18号上午，俄罗斯多地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2024年当选匈牙利总统，原定于2029年3月结束任期。在北京时间19号早晨结束在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赛中，英格兰队以6-4击败法国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数最多的一场季军争夺赛，也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夺冠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此外，法国队的球员姆巴佩本届世界杯打进了10球，在居家射手竞争中领先梅西2球，他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也以22球反超梅西，排名第一。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个人账户千万流水，自己毫不知情，银行一句去起诉，寒了储户的心。
2: 大家敢信吗？你自己名下的银行卡悄悄走了上千万陌生流水，还被人冒名办了贷款。等你发现想查个明白，银行轻飘飘甩一句，你去起诉啊。可你连钱从哪儿来，对方是谁都查不到，你告谁去？换作是你，你慌不慌？这就是安徽亳州郭女士的真实遭遇。她一张用来收饮品店零钱的经营账户，十年里混进了上千万大额资金，160万莫名放款，当天就分笔转走，陌生人转来的200多万去向不明。更离谱的是，她名下还有一笔30万贷款，字不是她签的，钱她一分没见着，居然还悄无声息结清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她前夫就是这家银行的员工，账户早年还让对方代管过，现在前夫一口撇清关系，直接把她微信拉黑了。最气人的还在后面，郭女士找银行交涉了1年多，要贷款合同做笔迹鉴定，银行说原件不能贷出，问流水背后的交易对手是谁，银行说信息不能给，到最后干脆撂话，不满意你去起诉。说白了，这就是吃准了普通人耗不起，人家有专业法务跟你耗时间，你要证据，人家攥着不给。明明是银行自己内控失守，贷款审核走过场，员工管得一团糟，最后维权的成本全甩给了老百姓。监管部门也查实了，银行贷款调查不充分，贷后管理不到位，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3项违规实打实。可违规之后呢？银行一句内部处理了相关人员就想了事，处理了谁，怎么处理的，一概不对外公开。这事儿从来不是郭女士一个人的麻烦，我们把钱存银行图的就是安全放心，自己的账户自己说了不算，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保证不了，这碰在谁身上不发怵？守住普通人的钱袋子，不能只靠储户自己紧盯流水，银行的内控得扎紧篱笆，监管的板子得敲实，该谁担的责任半分都不能往老百姓身上推。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一夜之间大师不香了。
3: 这2天啊，一场静悄悄但却来势汹汹的摘帽行动正在多个行业同时上演，珠宝玉石、整形美容、建筑防水，曾经啊金光闪闪的大师、特级大师们一夜之间被集体撤了招牌，朋友圈里那些晒着大师证书的，现在呢估计正手忙脚乱的删图呢。到底发生了什么？说白了，就是大师这顶帽子被玩坏了。随着中央社会工作部出台规范要求，中办国办发布行业协会改革意见，官方开始动真格清理门户了。以前啊，你但凡是个手艺人，没个大师的头衔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于是协会们嗅到了商机，开始疯狂批发高帽子。河南一届评出了110个大师，而上一届才10来个人，人数直接翻了10倍。更离谱的是，只要肯花钱，580元就能搞到烹饪大师一级技师，几千块就能买个国字头的认证。这哪里是评大师，这分明是搞促销清库存。于是大师从一个充满敬意的称谓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生意经，戴上这顶高帽，一把普通茶壶能卖出天价，一个刚入行的愣头青瞬间就被包装成泰斗。这不仅是侮辱大师两个字，更是把消费者当韭菜割，真正潜心手艺的人被晾在一边，满世界都是靠证书撑场面的演员。 这次整治透露出一个很不一样的新信号，不再是挠痒痒式的个别警告，而是多行业联动直接撤销作废的雷霆手段。从特级到传承，各种花里胡哨的名头一律不认，连已经发出去的证书都直接宣布无效。这说明顶层设计已经下了狠心要铲除这畸形的称号经济产业链。当然摘帽子只是第一步，我们更关心的是摘完之后呢，今天撤了张三的大师，明天他会不会换个马甲又搞出一个巨匠？如果不把那些靠卖证书敛财的协会和野鸡机构连根拔起，不把背后那条花钱买名声、名声换利益的链条彻底斩断，所谓的整治啊，很可能就是一阵风。

0: 个公道。毕竟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活好不好，大家心里有杆秤，用不着那些花里胡哨的证书来告诉我们谁是真佛。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14岁以上中学生买不了学生票，老规矩该醒醒了。
2: 暑期带娃坐高铁的家长大概率都碰过这种憋屈事儿吧。孩子刚满14岁上初中，明明揣着学生证却买不了学生优惠票。最近这事儿呢冲上热搜，不少家长吐槽儿童票超龄了，学生票够不着，十几岁的孩子难道就该全价买票吗？问12306说，中学生能买学生票，但门槛卡得死，得是异地上学，还要学校开纸质证明，专门跑车站窗口买。说白了，绝大多数本地读书的中学生啊，根本没资格沾边。好好的学生票，硬生生变成了大学生专属票。说白了，这就是老规矩跟不上新时代了。这一套制度呢，还是上世纪50年代定的，当初呢，就是给异地大学生补寒暑假路费的。那时候呢，大学生少，出行场景单一，这么定呢没问题。可现在呢，中学生研学、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早就翻了倍，规则却几十年没动过。学生票这一套规矩啊，沿用了几十年，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未成年人保护法早就有明确要求，铁路客运应当对未成年人实行票价优惠。14到18岁的青少年明明都属于未成年人，现在呢却卡在儿童票超龄、学生票难享的中间地带，对应的惠普优惠细则没跟上，成了政策衔接上的一处空白。这事儿呢也不用急于一步到位啊，完全可以结合实际循序渐进调整，慢慢把这一块的福利缺口补上。再看呢眼下的优惠体系，老年人有淡季周中优惠，低龄孩子有免票半价，偏偏十几岁的青少年成了福利空白地带。现在都在促消费推中小学春秋假，亲子游、研学游这么火，一张全价高铁票实实在在抬高了普通家庭的出行成本，也拖了消费扩容的后腿。更何况现在条件早就成熟了，身份证一刷年龄就出来了，学籍也能联网核验，根本没必要靠纸质证明跑窗口卡人。咱们的经济水平呢也完全撑得起这点福利。这事儿解决起来呢也有章法，短期的话呢可以先给暑期节假日开个口子，18岁以下凭身份证就能买折扣票，先解燃眉之急。中期呢把规则改一改，分通勤学生票和普惠青少年票，补上14到18岁的政策空白，长远再跟文旅教育联动，既能减家庭负担又能拉消费，一举两得。其实啊，好政策呢就得跟着老百姓的需求走，老规矩不是不能改，与时俱进才能真正暖民心惠民生。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2900多万，这块金字招牌的生意做到头了。
3: 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甩出一枚重磅炸弹，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核心就一句话，社会组织想搞评比表彰得先过审批这道关，而且原则上每个组织5年只能搞一次。这消息来得太是时候了，这几年有些社会组织把评比表彰做成了生意，广东某联合会未经批准擅自搞广东企业500强、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等评比，靠签咨询培训服务确认书、认刊书变相收费，捞了2900多万元。说白了，这种评比表彰早不是激励工具了，成了一些人的提款机，报名费、评审费、赞助费明目翻着花的收，今天评示范基地，明天评领军人物，企业花钱买块牌子，社会组织拿牌子换钱，两边都不亏，亏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更离谱的是，有的评比还面向党政机关搞，基层被折腾得够呛。新规这次动了真格，不准收1分钱，不准跟盈利性组织合作，不准搞排名，不准面向党政机关，9条禁令条条打在7寸上。而且门槛拉得极高，想评先过4A级评估，最近3年未被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一大批不够格的组织直接被挡在门外。但别高兴太早，禁令越严，钻空子的花样越多，不让叫评比表彰，那就改叫案例推荐、数据发布；不让收费，那就换个马甲收赞助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事，咱们见得太多了。这次能不能真刹住这股

0: 歪风关键看两样，一是看清单管不管得住，所有合规项目进清单，清单之外全是违规；二是看违规罚不罚得狠，该停的停，该罚的罚，该上失信名单的上名单。说到底，评比表彰不该是门生意，那些花钱买来的金字招牌，含金量全是水分，骗的终究是自己。新规来了，那些靠卖牌子过日子的社会组织该醒醒，这场评比经济的盛宴散场了。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通过这个在直播时段哈，通过这个热线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室啊，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反映给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两部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哈，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好，接下来咱们来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一纸清单明全责，接续奋斗无断档。7月13号，新华社刊发深度报道，聚焦江西领导干部清单式交接改革。这项自2005年试点，今年全域落地的制度创新再次走进咱们公众的视野。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000余名市县乡镇正式完成这个清单化的交接，标准化台账替代过去模糊的口头交替，用刚性流程破解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新官不理旧账顽疾，真正实现岗位有更替，责任无断档，蓝图有接续，梳理基层治理的现实场景。不难看清，干部不愿承接历史旧账，表层是传统交接流程缺乏规范，信息传递断层，根源在于急功近利，追逐险绩，畏难逃责，这个心存顾虑，口头交接呢时有漏洞。群众心中自有一杆公平秤，评判一届干部好不好，从来不是看铺展多大的多么宏大的全新的规程规划，而是看积压多年的民生难题能否落地化解，搁置许久的民生项目冷却的是百姓长期的期盼，随意失信的招商承诺，破坏的是来之不易的营商环境，悬而未决的信访积案，持续透支政府日积月累的信誉。岗位有任期，但是为民服务无期限，旧账绝非前任一人的私事，而是在岗干部必须认真办解的民生考题。主动梳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本身就是接地气有温度的实在政绩。此次被央媒集中报道的江西5+X 清单交接模式，精准直击传统交接模式各类痛点，完成从模糊口述到白纸明责的质变。五大基础清单分别围绕政治履职、重点产业项目、安全风险隐患、群众民生诉求，还有这个债权债务逐项梳理。 X 项的内容呢，留给各地各单位补充个性化工作事项，大到产业项目推进堵点，小到村镇地质灾害点位，持续多年的信访诉求全部逐条登记造册，书面移交，并安排三方见证存档。这套制度双向约束离任接任双方，对离任干部而言，清单明确要求交真账交全账，不得刻意隐瞒风险，回避治理短板。与此同时，全省配套建立交接事项回头看跟踪督办机制，组织部门定期核查清单落实进度，化解旧账成效， 纳入干部年度的考核，巡视巡查核心内容，对刻意隐瞒基层奉献，还有这个结账后消极不作为的干部一律记入个人政治档案，从完整监督链条杜绝交而不办接而不理的形式主义。根治新官不理旧账的陈科，清单制度呢是治标抓手，校正干部政绩观，树立接续发展思维才是治本之策。一张蓝图绘到底，从来不是空洞口号，而是一茬茬干部接力攻坚、久久为功的行动准则。交接有清单，履职无死角，旧账有人理，发展不停步。七月，央美集中报道，再次印证这套制度的实践价值。一纸台账承载的是一以贯之的为民初心，是久久为功的发展定力。随着清单交接制度在全省持续落地、常态运行，必将引导各级干部主动扛起发展接力棒，敢理旧账、善理旧账，以接续实干姿态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实践答卷。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有群众反映说，九江、德安、凤凰、状元府充电桩服务费定价过高，小区充电桩的基础电价呢是每度4.5元，运营方额外收取了1.7元的高额服务费，充电成本大幅上涨，居民多次向物业还有12345热线反馈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整改。夏季老年人代步车充电开支明显的增加了，质疑运营企业违规定价，监管部门处置不力，要求下调不合理的服务费，退还多收的费用。德安市市场监管部门接到这个线索之后啊，第一时间呢就安排执法人员前往小区开展现场核查。经实地测算，调取收费台账核实，该充电桩运营企业没有在充电设备醒目位置完整公示综合充电单价，服务费的设置过高，还有这个基础充电配比严重失衡，加重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开支，这就违反了明码标价相关法律法规。执法人员呢当场约谈充电桩运营企业负责人，细致的宣讲民用充电设施价格监管的相关政策，责令企业3天内重新制定合理收费标准，将这个服务费下调至 0.3 元以内，更新清晰完整的价格公示牌，针对前期群众投诉处置滞后问题，对属地市场监管片区负责人进行约谈提醒，压实日常巡查监管责任。目前这小区的充电桩收费标准呢已经全部调整到位，同步增设低速电动车平价充电专区，工作人员呢逐一回访20余户的投诉业主，确认群众反映的这个高价充电问题啊整改落实到位了。吉安市吉州区凤凰蓝山小区的群众反映，这个小区啊违建反弹反复，侵占了绿化消防通道，小区一楼啊多名业主私自搭这个玻璃棚围栏啊，占用了公共绿化，堵塞了楼栋的消防疏散通道，此前城管上门拆除后，违建呢再次重新反弹，工作人员称这个老旧搭建呢可予以保留，引发全体业主的强烈不满。违建破坏小区环境，积水渗漏，滋生邻里矛盾，居民要求全面拆除所有的违章搭建啊，建立长效巡查机制，杜绝整改反弹。吉州区城管局回复，收到这个线索以后啊，当天城北执法中队就联合白塘街道还有属地的社区、小区的业委会、物业公司组建联合处置专班，进驻小区，主动逐户摸排， 共登记了12处占用公共区域的违章搭建。针对此前处置标准不统一、违建整改反弹等突出问题，组织全体一线执法人员重温城乡规划、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无论搭建年限长短，凡是侵占公共绿化、堵塞消防通道的构筑物，一律不予保留。专班工作人员呢，逐户上门去约谈涉事业主，耐心宣讲违建相关的法律政策，下达限期自行拆除的整改书，对逾期未主动整改的三处大型违建，于7月18号组织多部门开展统一联合拆除行动，后续建立社区物业城管三方每周联合巡查制度，在小区里设置违章举报的这个公示栏，安排专人24小时呢受理业主的投诉，同步安排施工队伍修复被破坏的绿化，补种乔木和草坪，完整恢复小区公共活动空间。有赣州的榕江新区潭东镇拆迁村民给我们反映说，这个缴费后无法分配安置房，多名征地拆迁村民的2021年按时任村书记的要求，每人缴纳了10万元的建房配套费，缴费时承诺可以优先分配安置房源，今年统一分房的时候却被剔除安置名单了，原村干部已离职，村镇两级相互推诿，既不退还这10万元的款项也不落实安置资格，村民长期在外租房，经济压力巨大，要求清查资金流向，全额退还款项，并兑现安置政策。赣州榕江新区潭东镇人民政府回复说，他们立即抽调这个镇纪委，还有这个拆迁办，还有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组成专项调查组，全面调取当年征地拆迁的台账，还有村民收款的凭证、村集体两委会记录，开展核查工作。经核实，原村支书未经村集体议事、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私自向拆迁群众收取配套费用，收取钱款未存入村集体对公账户，存在个人挪用行为。涉事村干部已因违纪违法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置，镇政府同步启动涉案款项追缴工作。7月13号已将10万元配套费用全额退还所有的涉事村民。结合全区统一拆迁安置政策，为这批村民重新核定合法安置面积，提供三种安置方案供群众自主选择，就近分配存量安置住宅，申领集中安置自建房地块，选择货币化安置补偿，这三种安排镇干部一对一对接每户拆迁群众，逐条讲解安置政策，登记确认选择方案，同时呢在全镇全村开展村级财务征地安置工作的专项自查，全面规范村级收费、安置房分配全流程公示制度，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从制度层面杜绝村干部私自收取群众费用，损害拆迁群众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赣州南康区，政策找人，岗位上门，就业服务零距离。
2: 找工作最怕啥？信息不透明，政策看不懂，岗位不好找。在赣州市南康区，相关部门把政务公开当作稳就业的法宝，主动把岗位、政策、技能送到群众身边，让就业服务从人找政策变成了政策找人。
3: 走进南康区的政务服务大厅，毕业生李雨静不用再东奔西跑，在这里就能轻松找到全面的就业信息。
4: 在那边也有看他们的宣传册，然后包括我自己在抖音也刷到了那个就业之家的

0: 账号，包括微信公众号上面也有一些什么那个南康人社，也有一些针对这些政策的宣传，有比较符合我的，也告诉了我要怎么申请，要准备什么材料。
1: 这份便捷源于南康区政务公开的主动出击，他们不等求职者上门，而是提前把企业的用工需求和产业政策通过政府网站、公众号发布出去。线上直播带岗热火朝天，线下全区112个5+2就业之家以及年轻人扎堆的 Z 世代青年就业之家，成了不打烊的求职服务站。
2: 我只需要在这里就能直观地了解到就全部的这些招工，工作人员他会就详细地给我介绍就业补贴，然后具体是根据我的情况介绍哪个岗位，然后为我推荐合适的就是企业去面试。
3: 去玩的过程中嘛，然后就把工作找到了，匹配度也是很高，然后速度也是很快就找到了适合我自己的工作。薪资这方面的话是大概能拿到4500。
1: 依托在佛山、苏州等地设立的跨省域人才飞地，南康区可以及时发布湾区技能人才引进计划和返乡人才专场对接会等信息。这种政策预公开的模式，让许多在粤港澳大湾区打拼的木工师傅在返乡前就锁定了家乡的优质岗位。
4: 我们在广东都可以很多看到那些我们南康一些厂的那信息啊，那些需要的那些人才，看到我们南康有些那些厂其实现在已经比我们在佛山的那些环境已经更好了。我们在佛山的时候应该拿了7000-8000了，现在我们在这里找个好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拿到8000-9000一个月。
1: 主动公开、精准推送，让就业服务更贴人心。今年以来，南康线上线下齐发力，就业服务成效显著，
5: 推动就业之家走出去，请进来。目前已引进高技能人才700余名。当前我们正在筹划建设深圳南康跨境电商人才飞地建设，为南康加剧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引进更多高技能人才。
6: 从等着看到主动晒，从到处问到送上门，南康的就业服务变坐等式为奔跑式，这背后是政务公开理念的转变，不是简单的把文件挂上网，而是要把政策解读成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把岗位信息推到求职者最常用的手机端。当政府的信息公开像快递一样精准投递，群众找工作的路自然就变得更顺畅、更踏实。这一小步的转变，赢得的是民心民意的一大步。
1: 有了岗位，还要有干得好的本事。在南康区旧创中心的人才培训基地，每天都有消防操作员、互联网营销师等各类岗位技能的免费培训课。
7: 快速响应前面是什么字母啊？
8: 对。
7: 啊，还有一种是特殊响应，特殊响应前面是什么啊？
8: T
7: 哈。
1: 职业技能培训是稳定就业、提升质量的关键一环。为此，旧创中心等部门每月都会发布各类培训计划，并公示补贴名单，让群众能安心学技能。
9: 如果自费考试的话，要3000多块。现在政府提供免费培训，帮我节省了很大的培训费用。然后上课的老师很专业，也耐心，课程内容完全贴合考证需求。我很有信心通过考试。
10: 目前的话呢，有我们比较热门的这个互联网营销师、直播电商，还有我们紧跟时事热点有一些这个 AI 的一个培训。那我们目前呢也与多家培训机构去签订了我们的一个入驻协议。那截至今年2026年，目前为止呢是共培训了30期。
1: 而对于想创业的年轻人，南康也搭好了舞台。在赣州国际陆港跨境电商生开创新中心，相关部门创立了大学生跨境工厂，毕业生开办网店可以拎包入住，从创业初期需要的办公场地、营运过程的供应链支持，再到创业培训辅导，跨境工厂为毕业生提供了电商创业的全链条支持。
11: 我们是一个事业合伙人的这个模式，就是我们提供培训、资金、仓储、物流，然后学生呢，只要负责学会运营，他可以拿到40%-60%的一个提成。从去年7月份开始到现在，培养了100多个大学生。
12: 他们有专门的导师来指导我们，手把手教我们。我手上有2家店，然后日均的话，基本上能达到一个400-500单的一个水平。最高的一个月，我们能做到一个大概销售额能达到一个6-7万的水平。然后如果刨去我们成本的话，大概能达到一个30万的一个纯利的。

0: 从满足当下就业到赋能长远发展，从服务本地求职到吸引八方人才，南康的就业服务网络越织越密。
1: 今年我们已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15场，提供岗位4.6万余个，达成就业意向约1.3万人。针对重点群体，我们开展电商、家政、养老护理等政府补贴性培训25期，培训508人，发放补贴66万余元。
2: 一方面精准研判当前的就业形势，加强分析研究，推动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需求的精准对接，持续发挥5+2就业之家平台作用；另一方面，聚焦家居制造、跨境电商、沙漠服务等重点领域，挖潜扩容，加强就业培训指导，促进供需对接与人岗匹配，助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高质量充分就业。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直播室呢有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2部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哈，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文件材料，还有视频图片等等啊，这些证据材料。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答复反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调查，把目光投向抚州乐安，药渣变饲料，科技特派员点费成金。
5: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抚州市乐安县，看这里如何依托科技特派员平台，通过公开对接、精准匹配，将困扰企业多年的发展堵点变为产业升级、绿色循环的亮点。
0: 在抚州市乐安县，一家年产值1亿元的明星制药企业江西山高制药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被中药材制药后的药渣所困扰。企业生产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每年超过300吨中药废弃物的处置难题。
6: 中药的这种废弃物啊，我们国家包括环保，它有严格的规定，就是说我们每年要花几十万，把这个药渣通过这种请这种专业的公司进行处理。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一直是困扰着我们的一个企业，在我们在乐安这20多年的一个难题。
0: 企业的痛点正是政府服务的着力点。乐安县科技局有着科技特派员平台，正好能为企业的技术需求找到对应的突破口。
7: 会组织需求摸排小组，定期的前往县里面的规上工业企业，与相对应的技术负责人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技术难题，然后同时动态的与省内外的高校了解他们的技术成果，然后同时搭建起高校跟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
0: 通过科技特派员平台，乐安县科技局联系上了省科学院的一支科研团队。这支团队长期致力于非常硅饲料资源的开发，乐安丰富的副产物资源成为了他们眼中变废为宝的宝贵资源。
8: 通过这个科技特派员这个平台，我们了解到乐安有了丰富的这个农业和工业的副产物资源。那么比如说有药渣，还有笋壳、笋兜等等，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能够把它们变废为宝。
0: 科研团队与企业联手，成功攻克了中药废渣、发酵脱毒、营养调配等关键技术，并于近期研发出了安全可靠的牛羊全价非粮饲料。
6: 这样就一举解决了 我们这个制药企业

0: 长期困扰我们的中药渣废气环保上面的处置压力，同时也对这种当地的牛羊的养殖户缓解了他们这种在这个对优质饲料的这种一种压力。
1: 中药废渣的新生是乐安县科技特派员制毒效能的一个缩影。通过公开征集需求、公开对接流程、公开服务成效，乐安县将科技服务精准滴灌到产业的每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活跃在乐安县的各级科技特派员已覆盖当地多个特色产业，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得力助手。
2: 那仅在2025年，科技特派员帮助我县修订了省级地方标准乐安竹笋的一个地方标准，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3件，新引进了2个菌菇品种，有效帮助我县企业解决了大量生产经营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3: 一边是药渣堆积处置困难，一边是饲草短缺成本高昂。在抚州乐安，这个困扰企业与养殖户多年的两难局面如何被一举破解呢？答案就藏在公开与对接之中。乐安县科技部门主动靠前，通过公开渠道摸清企业最真实最迫切的技术需求，再通过科技特派员平台像红娘一样精准匹配省内顶尖的科研团队。当省级科研团队的实验室技术遇上乐安县的中药渣、笋壳这些生产后的副产物，变废为宝就此上演了。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政务公开模式下供需信息高效对接、科研成果精准落地的生动实践。科技特派员带来的呀，不只是一项技术，更是一个打通产业链、激活生态圈的金钥匙。
1: 如果说中药废渣的利用是变废为宝，那么科技对传统农业的赋能，则让靠天吃饭变成了知天而坐。在江西国立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双胞菇大棚里，省农科院研究员戴天放正通过微信视频远程被这里进行技术指导。这种跨越空间的云问诊如今已是常态。
4: 这个双胞菇的这个表面那个黄褐斑呢，这个现象改善了吧？
5: 是那个，因为我们恒温以后那个杂菌比较少，包括
4: 杂菌少了，是吧？
5: 对，包括第二批的那个死菇啊，也少一点。
4: 温度控制合适了，它这个那种黄褐斑的那个杂菌啊，它就不容易生长。
1: 在得到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指导之前，黄棉龙的菌菇种植公司属于靠天吃饭，一旦天气变化，不仅产量不稳定，品质还会受影响。在得到省农科院团队的指导后，公司进行了全面的棚室升级改造，引入了智能环控系统，实现了对温度湿度的精准管理，让双胞菇住进了空调房。
5: 从以前的一年只能动一季，现在可以动一年动三季。还有那个大棚改造以后，那个一些病虫害防治啊、杂菌呢、都压缩了，没有很少的病虫害这一块，把我们整个产量提升，那个品质也上来了。
1: 从线下驻点到线上随叫随到，科技特派员的服务打破了时空限制。无论是现场手把手的教学，还是通过视频连线解决突发问题，全天候不间断的技术支持给菇农们吃下了定心丸，也确保了技术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5: 他定期的会让我们积极的指导，有时候他时间那个匆忙的时候碰到问题，他们在网上我们通过视频就是解决大棚里的一些细节的动作的细节的问题。
1: 乐安县通过将科技需求、专家资源、服务过程、成果效益全流程公开，构建了一个透明、高效、可信的科技服务生态。政府搭建平台，专家输送技术，企业和农户承接成果，一条以政务公开为纽带、以科技特派员为桥梁的产学研用通道已然成型。
6: 我们依托科技下乡政策，建立农户、农业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渠道，让农户企业精准对接最新成果，通过政务公开打通了科技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7: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8: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 我们节目组留言，或者在上班时段哈，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这个呢主要是便于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1: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0: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2: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轻轻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

0: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我们知道人生在世啊，最宝贵的财富呢就是健康，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直到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才追悔莫及。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等等，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呢，如果觉得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不要敷衍，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呢，就早一点睡觉，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或者是慢跑。只有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才更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要照顾的人，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一路天资讯1044气象站，
0: 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南昌、宜春、萍乡、新余、景德镇、上饶、鹰潭七市和吉安市北部、九江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九江市北部和抚州市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7到29度，局部30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偏南风3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晚高峰期间可能会有雨，外出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0: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广州29岁的何先生呢，是一名文员，长期啊久坐办公，出现无明显诱因的腰痛。那最初的时候呢，以为只是普通的腰肌劳损，所以并没有重视。没想到2天之后，症状呢持续加重，还出现了双下肢麻木、大小便完全无法排出的情况。那么何先生呢，来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天河脊柱骨科就诊，被确诊为腰椎间盘脱出合并马尾综合征。那通过微创手术等等治疗，何先生呢得以摆脱马尾综合征所导致的隆闭困扰，也就是尿潴留困扰。后面呢顺利的回归到了工作和生活当中。专家提醒啊，马尾综合症呢是脊柱骨科急症，那么受压神经呢若不能够在48小时内及时减压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留下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终身后遗症。所以当腰痛伴随着肛周麻木、排便困难、双侧的这个下肢无力等等症状的时候呢，就要尽快就医。很多人瘦不下来，往往呢是因为湿气在作祟。那尤其是有这样几个坏习惯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天天都在做。首先呢是爱吃油炸的食品啊，还包括甜食啊，长期吃这种肥甘厚味的话，会直接伤到脾胃，湿气就会越积越多。第二个呢是贪凉，爱吃生冷的或者是喝冰饮这样的一些食物，作息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变差，湿气排不出去。第三呢是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湿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第四呢，洗完澡不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湿邪呢会顺着毛孔入侵，内外湿气叠加。所以如果想要轻松祛湿的话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坏习惯呢，要及时的把它改掉，这样的话呢才有可能会悄悄的变瘦。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指甲比平常呢更容易就是劈开了，那就要多加小心了。因为指甲容易折断的原因呢，往往是胶原蛋白和钙不足。那么缺乏这两种物质呢，意味着身体骨骼的质量在下降。胶原蛋白有助于皮肤结缔组织和骨骼生长，平常可以从浆果、绿叶蔬菜、大豆和柑橘当中补充。钙对骨骼来说呢是不可或缺的，那可以从乳制品、豆制品和大部分的水产品当中获取。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不少人翻出去年还没用完的防晒霜啊，既担心这个防晒失效或者是伤皮肤，可是又觉得说，哎呦，扔了是不是特别浪费呀？那么去年留存的防晒霜，今年能不能够继续使用呢？北京大学首科医院首钢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海英表示说，判断存放一段时间后的防晒霜能不能够用，应该先确认它是否安全有效，需要区分未开封和已开封两种状态。防晒霜的有效成分呢，会随着时间和环境发生改变。防晒霜呢，依靠物理化学防晒剂来阻隔紫外线。那么开封以后呢，空气、光照和高温会加速防晒活性成分氧化分解，也会大幅的降低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同时，反复的开合瓶盖会带入细菌微生物，导致产品受污染变质，不仅无法起到防晒效果，还容易刺激皮肤的屏障，诱发炎症、长痘痘或者是泛红等等肌肤问题。那么针对两种不同的情况啊，首先呢是未开封，那么正规的防晒霜在没有开封而且是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妥善保存的话呢，保质期大多是3年，只要在标注的有效期内，并且没有出现水油分层、异味、变色、结块等等变质问题的时候，

那你可以先取少量的涂抹在耳后，15分钟以后如果没有过敏反应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还有一种呢是已经开封的防晒霜，那你就要看看瓶身它的这个使用期限。一般来说呢，在瓶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图标，就是打开的小罐子这样的一个图标，上面标着 12M， 也就是表示说开封以后12个月内使用是最佳的。那一般来说去年开封以后放到现在一整年的这个防晒霜，大多数呢是已经超过了安全使用周期的，即便是外观没有明显的变质，也不建议大家继续涂抹。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12个月，那么也要根据你的存放环境来做一个具体判断。比方说你是放在一个环境潮湿的高温的环境里，比方说浴室里面的话，那也不建议你继续使用。

到倦怠啊，休息之后呢还是觉得很累。首先呢是过度思考，想太多，大脑当中的能量呢绝大部分是以葡萄糖形式存在的。那么当神经元被激发，细胞呢会通过毛细血管吸取氧气和葡萄糖，过度思考呢会燃烧更多的葡萄糖，就出现疲劳的感觉。第二呢是过度抱怨，那本来呢抱怨抒发情绪是为了自我放松，但是过于频繁的话呢会让人越来越累，因为这些消极的事情会反复刺激大脑，让人处在一种愤怒紧张的状态。第三个习惯呢就是过度的玩手机。刷手机带来的浅层次的愉悦啊，它消散的是很快的，放下手机之后呢就会感到更加的无聊、空虚和疲惫。再有就是过度透支睡眠，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不能够清除白天所产生的废料，也就使得认知能力受损。如果说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休息之后你也是觉得很累啊，经常会不爱出门、不爱运动、懒得说话等等，就要看一看是不是因为出现了这样几个习惯啊，可以适当的去进行一下调整。

0: 条流水的声音，
1: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0: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们口哪个晚木茶园啊，都是些优质茶。
3: 那就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捧干。
1: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干杯！
0: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0: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8: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据圭亚那媒体19号报道，该国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当地时间18号晚倾覆，目前有8人获救。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表示，正调查伊朗在建核电站遭袭相关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的方式应对灾情。马来西亚统计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9%，低于5月的2.0%。尼泊尔野生动物风险保险政策17号正式生效，这是该国首次建立针对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保险框架。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

0: 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能量站。山东淄博一辆车不慎侧翻，车内人员被困，危急时刻路过的群众纷纷赶来，合力将侧翻的车辆推回正位，救出被困人员。近日在山东青岛，一名男子被汹涌的海浪卷离岸边，危急时刻一位白衣大哥果断地脱衣冲入海中，紧接着另外一位男子也顶浪而上，两人合力与风浪搏斗，拼尽全力将遇险者拖回岸边，最终三人平安上岸。我们要向平凡的英雄致敬，也提醒大家风大浪急，切勿野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北京时间12:00，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8: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9: 会议、
10: 直播、
9: 上课、
10: 追剧，
9: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10: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9: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0: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9: 中国电信，
1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2: 有多优惠？
1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劳动者按约到岗接受管理，从事有报酬劳动，用人单位能否以只是试岗，从未建立劳动关系合意为由否认事实劳动关系呢？法律有得聊，我们来关注到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相关案件。2025年6月，吴某通过微信与宜春某公司负责人尹某商定，担任印花机机长，月薪9700，包食宿，上下班需要打卡。双方呢口头约定先试岗一周，如果不适应则终止用工并结算工资。6月14号，吴某正式上岗。6月19号，吴某提出不适应，不想干了。那尹某回复说呢，可以再做个3-4天，等新人来了你就走。吴某同意继续工作。然而6月22号，吴某操作机器的时候不慎伤到脚趾，公司将其送医并支付了2500元工资，但没有再让他返岗。当吴某主张权益时，公司一口咬定双方从未建立劳动关系，那只是试一下看看。于是吴某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确认双方在6月14号到22号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公司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吴某与公司均符合法定主体资格。吴某打卡上下班，接受公司管理，从事安排的工作并获取报酬，其岗位系公司业务组成部分，完全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特征。对适用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适用的抗辩，法院指出公司未说明其具体性质，所谓试岗不能否定劳动关系存在。公司上诉后，二审法院进一步指出，6月19号吴某提出不想干了之后，尹某明确要求再做3-4天，吴某同意继续工作，劳动关系一直存续至6月22号受伤之时。公司主张从未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与微信聊天记录明显不符，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给予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工之日没有任何试岗除外的例外。所谓试岗期、观察期、适应期，只要实际用工，劳动者实际提供有管理、有报酬的劳动，劳动关系就已成立。用人单位不能以双方没有合意为由啊否认已经发生的事实。近年来，一些企业试图用先试几天、不合适不算正式工等话术来压低用工成本，规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工伤保险等法定义务。本案判决清楚表明，法院不会支持这种有名无实的用工安排。对劳动者而言，自上岗打卡的第一天起啊，就已经受到了劳动法律保护。这起判决呢，也再次警示用人单位，用工之日及责任之时，试岗不是逃避法律责任的挡箭牌。

0: 孩子没成年，欠的钱就该父母还。长期以来，这一认知呢广泛流传。很多人认为监护人必须为未成年子女的所有民事行为买单，债务清偿那更是毫无例外。然而司法实践中并非一概而论。法律有得聊，我们来关注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昭平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2025年的9月，蒋某以花呗套现的方式向17岁的胡某出借资金共计3万元。借款发生之后，胡某仅向原告返还了1万元，剩余的2万元迟迟未予清偿。为维护自身权益，蒋某将胡某及其父母一并诉至法院，要求三人共同偿还欠款。庭审当中的胡某父母辩称对案涉借款并不知情，胡某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而且呢，借款发生的时候胡某已辍学务工独立生活，债务应该由胡某个人承担。法院审理查明，案涉借贷行为的发生的时候呢，被告胡某已年满16周岁。经查实，胡某高中辍学之后长期稳定务工，独自居住生活，完全依靠自身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依据民法典第18条第二款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当中，胡某虽然没有满18周岁，属于未成年人的范围，但其已经脱离了监护人监护，已经有了工作，而且呢独立生活，以自身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情形，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案涉债务呢理应由其个人独立承担。因此，案涉债务属于胡某的个人债务，应该由其自行清偿，其父母无需承担任何代偿责任。花呗套现转贷，案涉借贷行为无效。原告蒋某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并非是自有资金，而是通过花呗套现的方式呢，套取金融机构贷款之后转借给他人。该套取金融信贷资金转贷的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违法行为。根据无效民事行为的处理规则，合同无效后无需参照借贷约定计息追责，但借款人应该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因此呢，法院依法判令胡某返还实际取得的2万元欠款。本案的裁判结果呢，打破了未成年人欠债父母必然代偿的大众固有认知。我国法律并非无条件为未成年人的债务提供监护兜底保障，年满16周岁依靠自身劳动独立生活的未成年人，法律依法将其拟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可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亦需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自行处置个人债权债务，其监护人无需代为承担责任。那么本案呢，带来了双重法治警示，一方面，广大群众需要明确套现花呗等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他人属于违法行为，不仅民间借贷合同会被认定为无效，出借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全面保障，自身呢可能还面临相应的法律风险，切勿以谋取私利违规转贷。另一方面呢，广大青少年尤其是适龄务工者要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消费观念，坚持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诚信履约，清晰认知自身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随意借贷，消极避债，要自觉规范自身行为，主动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大街上，一名穿着运动服的男子神情焦急，向路人展示着带有军装照的驾驶证。此人言辞恳切，神情无助，不少善良的市民慷慨解囊，殊不知却掉进了一场精心编织的迷彩谎言。谭时刻为您讲述案例。在今年的3月26号清晨，市民小李步行上班，途经街边一个路口的时候，被一名身穿运动服的叫赵某的人叫住。他说你好，我姓刘啊，是一名现役军人。这赵某语气很局促啊，说自己来太原办事，途中呢遭遇了交通事故，车辆呢被交警暂扣，需要缴纳900元才能结案，恳请小李帮忙解围。说话间呢，他还掏出了驾驶证。这照片上这个人身穿着军装，模样端正。这小李呢从小就崇敬军人看到证件之后呢，便打消了心中的疑虑。彼时他也刚刚参加工作，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仍然向对方转了900块。赵某连连道谢，当场留下手机号，承诺返回部队之后立即还款，随后匆匆离去。赵某刚离开不久，这小李越想越觉得蹊跷，到单位之后呢，经过同事提醒，立刻发现了破绽。当下网络支付十分便捷，现役军人如果遭遇突发困境，完全可以联系战友亲友转账求助啊，何必向素不相识的路人求助呢？那小李这个时候翻看转账记录，发现收款人不姓刘，是姓赵，与其自称的这个刘姓是完全不符的。他立刻拨打对方留下的电话，发现呢已经被对方拉黑。确认被骗之后，小李第一时间前往派出所求助。那骗得小李的钱之后呢，赵某在附近商圈又成功搭讪了一名女生，并沿用相同的说辞实施诈骗。这位女生虽然囊中羞涩，但仍然将身上仅有的20块钱零花钱转给了她。随后赵某继续沿街流窜作案，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1: Yeah, yeah, yeah, yeah. 5 3 1

进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拾美好。哎呦，要 ready to move。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

0: 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能够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同样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幸请到了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您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当然了，还有任老的德高望重的德艺门生，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我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那个杨洋我哈，昨天我接了个电话。
0: 怎么了？
2: 哎呀，接完之后哈，我这心里是既高兴又很复杂。
0: 这么丰富的情感呢？您这不是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2: 他姓张。反正我俩也算是忘年交了，然后我有的时候就管他叫那个老张。他是当地吧一个算是挺有名气的一个书法家。但是他家里边吧还是很传统的，所以就是有一种态度，就是那种就有一点重男轻女的那个感觉，你知道不？所以我跟他姑娘吧还算是就比较熟悉。他姑娘呢那个大我一岁，我管她叫张姐。然后她那个小时候他们家里边嘛，因为那个时候都穷，所以有一点好吃的什么的，可能做父母的那阵儿吧就是比较偏心男孩子。那阵儿虽然是很穷，但是那一段时间就是他哥，就我说我那个张姐他哥，几乎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你想
0: 鸡蛋可是稀罕。
2: 那个东西那很稀罕了。
0: 对，
2: 所以那阵儿呢，你想啊，他能吃到鸡蛋，往我张姐呢，每天就看他哥那个吃那个鸡蛋，他自己没有。他一般吧哈，你说要是哥，比如说弄点油水什么的呀，煎个鸡蛋什么的，剩下点那个油渣啊，或者锅上有一点油那个油星点什么的哈，他就拿来掰点菜叶子，完在锅里炒一炒，就等于给自己吃点油水的东西了。就真的，我们那时候张姐跟我唠的啊，他说他们家里有一个苹果树，他哥永远都吃那个院子里苹果最好的。然后赶到张姐去吃的时候，吃点啥，要不就是被虫蛀的，要不然就是哪个地方磕的有烂的那地方，他就把那个烂的削掉，然后就自己去吃。
0: 有的时候也理解啊，父母的这种偏心呢，在那个时候
2: 理解
0: 对，就是只能偏向男丁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所以他们家这个情况说

0: 实话哈，就是我老张大姐给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说：“哎呀，我这个整个童年，我没有什么可让我怎么让我觉得我很幸福的这个所在。说要不就是家务喂鸡、收拾猪圈什么这些活儿，全是她都干。
1: 嗯，
0: 所以她到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家里比如说要有哪个鸡蛋渣子啊，那个掉到桌子上啊，或者掉饭粒儿什么的哈，或者说的后来她孩子喝剩的牛奶什么的，或者那个水果或者土豆哪个地方烂了，哪个地方长芽了，直接削下去然后再去吃。哎，就是没有吃过太完整的东西。
1: 就是小的时候这个重男轻女啊，在他们那个时候成长的那个阶段，
0: 嗯，
1: 这种概念让很多人觉得不舒适。
0: 对，
1: 但是又没办法，又无力逃脱。
0: 他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跟你讲哈，不光是就是我张大姐家是这个样子，就我们那个年代，就像我就是女孩子，虽然我师父没有歧视过我们啊，但是我们那个村子里头绝大多数全是看重男孩子，家里有一个劳动力那都牛得了不得，到哪去都是我儿子怎么怎么样的，我们家老大怎么怎么样的。
1: 对，
0: 你要轮到姑娘的话，咱说要不好听的，那可能有人说这以后嫁出去了就那么地了，赔钱就玩意儿，就咱们就这种东西。
1: 对，总觉得说是嫁出去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或者说是比我年长的那个长辈经历那个年代，如果说你说要是真的像我是一个女孩子的话，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身心和成长，它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极其不利
0: 啊。对呀，完有一回我跟那个张姐我俩聊天，完我就说的，我就跟她讲，我说那你就不懂得反抗吗？因为我师父从小没有虐待过我。
1: 对，
0: 我说那你还管你妈你爸干啥呀？我说他就这么对你，你不管他不就得了？他就跟我讲，你净说那傻话，那是自己的爹妈，还哪有不管的？
1: 真孝顺，
0: 真的。完我那个时候就我俩总聊天嘛，有的时候我们就逗他，说那你不恨他？他从小就这么带你，没有喝过一杯完整的牛奶，没有给你亲自煮过一回鸡蛋，还什么生日不生日，那就更不用提了。说那你就一点都不恨他？他说那怎么办呢？他生我一回呀，但是你别看他伺候他啊，有的时候说，他说我要跟他一想起来小时候他对我的那种状态来讲的话，我真的，我就是有一种他自己说什么，我不会原谅他，但是呢，我也不会放弃他不管。哎，就是这种一种很复杂的这种情感。反正后来接到身边的时候吧，也不是说，他自己讲，我跟我爸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就是反正吃穿用我都供他，你哪不舒服了我能帮他去伺候去，但是他没有那种就是你像比如说母亲呐、或者是对孩子的那种啊无微不至的那种爱他没有。就是那种，完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那就你一个人伺候他呀。完我就问他，我说你哥不管他呀？
1: 对呀，他哥哥呢？
0: 对呀，
1: 小时候不是一直对哥哥挺好的吗？
0: 你我们这问题就是啊，那你小时候把所有的关爱都给你儿子了，那长大你儿子不管呢？完我那大姐就跟我唠，她说：“哎呀，你可别提我那个哥了。”我那个哥呀，他跟我讲的，他说从小啊就被我爸我妈都给惯坏了，
1: 娇生惯养。
0: 哎，对，就是什么好的都可着他去做，然后家里什么家务也不让他做。后来到什么状态啊？初中没念完，辍学了，你说啥他也不上学了，就是不学无术。后来他就搁他爸那边去斗着了一些钱，然后去买个车，开个车呀，到处就乱晃乱溜的。哎呦我的妈呀，就是你就瞅哪不正经的，他就上哪去。后来都赶着多大岁数了啊？都四十好几了，还没结婚呢。
1: 哎呀，
0: 你想想这家里头得什么样子。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哥这个样子不结婚，那没有后代，我说你爸你妈这时候不着急啊？他说着急啊，我妈临走的时候说，他妈临终的时候还跟他讲呢，他说哎呀姑娘啊，你现在混得好啊，以后你不能不管你哥呀，说那意思我们俩就我和你爹都有走的那个时候，但你哥你不能不管，以后啊你哥要是再就那意思不立事啊，长也不长大，也不娶媳妇，没人管他的话，你就拿你哥当儿子养就得了。
1: 拿哥哥当儿子养？
0: 那
1: 他哥叫张姐妈妈了吗？得有个仪式啊。
0: 那你这个问题很刁钻。
1: 关键您这个事实很残酷啊。
0: 但是你想，那就说明什么？
1: 凭什么呢？
0: 对呀，这就是。

0: 偏爱，就是个偏爱，你不承认他也是偏爱。
1: 你这样是等于是你让他后半生依然在骄纵当中。
0: 那你看，
1: 对他是非常反方向的一个影响。
0: 对呀，所以我那说，我俩唠的时候哈，我就跟张大姐我就聊，我说哎妈呀，还当儿子养，这人家说长兄如父是一样的，怎么还给他当小孩子养啊？
1: 对，
0: 我说那你后来咋整的？他说我能咋整？
1: 嗯，
0: 我说那就挺着呀。他说那我妈的临终遗言，你说我怎么办？我说哎呀，我说那这些年你都咋整的？他说你看我哥没有钱，我给他钱零花，他也不上班。然后需要什么东西的话，我要能接济他的我就接济他。他说关键是啥呢，我这哥呀真是被我爸我妈真给惯坏了。你要是真的不上班啊，你要是搁家里头哪怕说啊你就是种点地或者怎么地哈、啊、能管个自己温饱就得了。他说我哥不仅是温饱保不了，头几年的时候还学会了赌博。就赌钱。耍钱。
1: 嗯、
0: 耍钱给他爸知道了之后啊，他说你就我爸为什么脑梗。就是让我哥给气的，就因为哎，就因为这个事儿，才把我爸气的脑梗，才住院了。
1: 这真是个超级无敌大祸害。男人首先来说要有责任感，要有担当。
0: 对对。
1: 然后就像您提到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提到了所谓就是家里边有男丁的时候，觉得是顶梁柱。
0: 对。
1: 可能那个时候有些极端呢、啊，过于的去重男轻女了。
0: 嗯。
1: 但是自古以来，男性的这样一个付出、牺牲、担当、隐忍、隐忍。种种的这样一个优良品质应该在生活当中有积极正面的体现。
0: 对，
1: 而
0: 对对对，
1: 这个张姐的这个兄弟和哥哥我可能跟他不熟，但是我作为一名主持人，我作为这个三观比较正的这样一个普通人吧，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让所有人嗤之以鼻。
0: 确实，
1: 嗯，太过分了，
0: 的确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啊，
1: 万子不孝啊。
0: 我那时候就说这样的问题，我说那你还要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对，
0: 他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我说你就一直这么去管呢、啊、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我说你这一大家子两个家族的问题啊、
1: 嗯、
0: 他都会受这个牵连的。他说那怎么办？他说我爸我妈那时候就把我哥交给我了，你说我能看着他不管呢？后来有的时候这种家事啊，我跟你说洋洋，我们真没办法插嘴、
1: 嗯、
0: 你怎么办？
1: 对，
0: 我只能是就事论事，就是我有能帮助你的地方、
1: 嗯、
0: 我就帮助你。刚才不跟你讲吗，我说他爸就是因为脑梗给气的给住院的嘛。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如果他要没有这个儿子，
1: 嗯，
0: 他这个家里的生活条件会非常好、
1: 哦、
0: 因为老张是个书法家。
1: 哦，
0: 他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
1: 嗯，
0: 喜欢那个什么，就是珍藏什么名人的什么真迹呀、啊，什么东西。
1: 嗯，
0: 他的确有自己的几幅墨宝，还有一些他珍藏的这个东西，基本上他都是藏起来，不是轻易给拿人来看的。
1: 嗯，
0: 哦哦，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哦，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老张也是这个样子，他就很珍惜他的一些什么字画呀、啊，收藏过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后来有一回是啥呢？
1: 嗯，
0: 他收拾东西。
1: 嗯。
0: 收拾东西之后吧，他在想，他说：“哎呀，我那些字画啊，可得一段日子没有拿出来晾一晾，什么晒一晒什么的了。”
1: 对，
0: 哎，他说隔一段时间要去处理一下，要不然吧，尤其阴雨天什么的，容易发霉，
1: 没错，
0: 再坏了不好。
1: 嗯，
0: 结果他就上那个自己那个屋子，就打算把这个画晾一晾。
1: 嗯，
0: 等他一打开，他发现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好几幅特别好的这个墨宝没了，完了他就问他姑娘，他姑娘说我可不动呢，你那个东西谁知道你那个东西放哪里，又开始跟他一起找，后来就怎么也没找着，然后他就开始怀疑他儿子了，完了一开始问他儿子，儿子不搭理，后来给他儿子气得不耐烦了、
1: 嗯、
0: 我拿走还债了，就说了这么一句，
1: 结果
0: 哎呀给老张当时气的，我没说吗，脑梗住院，就当时这一句话给他气的直接就住到医院去了。后来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你想那脑梗啊，怎么拿笔写字儿啊，那就等于断了他家的粮食了。你想一个书法家不写字儿不去换钱，你想想那个生活还能好得了啊。
1: 所以亲情啊应该是很好的陪伴和动力，但是在张氏家族里边，我是外人啊，但是我听了您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
0: 哎、
1: 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亲情变成了累赘。甚至来说带着全家人走进了深渊呢，
0: 那对呗、
1: 啊
0: 啊、如果他要后期因为他爸的住院，如果他儿子要是开悟了、
1: 嗯、
0: 我跟你说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1: 浪子回头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他儿子是啥哈？那个张大姐给我讲的时候、
1: 嗯、
0: 说他哥把他爸是给送医院去了，
1: 然后呢
0: 送医院那不得那个啥吗，什么交什么押

0: 筋呢，来回跑什么检查什么的，各种签各种字吗？结果他儿子把他送到医院之后跑了，连家都不回了。
1: 什么人呢？这是你这……
0: 哦，
1: 天哪！听着我心里都堵得慌。
0: 是
2: 不是啊？要不咱本期节目先到这吧。您别再把我气个好歹了。我是真，我头一回遇到这种人。
0: 您说这个事，就是我第一次听着的时候哈，我真的恨不得这他这不在我面前，要在我面前的话，我都抓脖领子。
1: 不，赵老师，咱
0: 这个真的是很生气。
1: 咱们俩该呵斥呵斥，咱该这个痛斥痛斥，但是咱不能说以这种行为去解决这个事情。咱呢，最主要是要帮老张，包括帮你这个姐们儿。
0: 那能做的，那就肯定是我们去做呀。
1: 对对。
0: 但你说人家上医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后来人医院没有办法了，大姐告诉我，那个医院一看，这儿子走了，那联系谁呀？那联系姑娘吧。
1: 对。
0: 就这么的，从医院整个什么检查呀、住院费呀，到最后的结算呐，全都是我大姐一个人去做的。回头那你说给这老爹送哪去啊？生活还不能自理呢，就把他接到了我张姐他们家了。
1: 嗯，
0: 后来张姐就瞅他爸呀，这个后遗症的这个问题迟迟都好不了，而且那个时候吧，都做康复没有那些钱。你想那钱都被那败家子儿都给祸害了，哪有那些钱去整啊？
1: 没错。
0: 后来，他父亲的那种情况就是口眼歪斜，吃饭有点费劲，说话什么的话，口齿吧也不太灵便。
1: 嗯。
0: 然后关键是他没有办法独立行走，
1: 哎，
0: 就这一条就把张杰整个就给绑住了。
1: 对。
0: 你平常穿个衣服，你吃个饭，你就上个厕所尿个尿，不得有人去管吗？
1: 甚至来说，他有的时候他在，不通知你的情况下，他已经方便完了
0: 啊！对呀，
1: 对，
0: 那你离开人是不行的。你像这种脑梗后遗症，只能是有一个家属，你得24小时的在他身边去，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东西。
1: 没错，
0: 我不跟大家讲过吗？我有一阵不是去国外去参加一个就是营养学的论坛会吗？
1: 嗯，
0: 然后在那里边，我结识了国际营养学的奠基者，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
1: 嗯，
0: 因为当时吧，就是老教授他正在就是去推广和去这个普及他的一个就是神经恢复的一个研究项目，是跟神经酸有关的。
1: 嗯，
0: 就是神经酸这个东西呢，是霍尔福德老教授这个研发出来的发现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他这个东西啊，就真的啊，就洋洋他特别神奇。
1: 嗯，
0: 这个神经酸的这个物质的功效，就是它能够去穿透你的血脑屏障。
1: 嗯，
0: 然后能为脑梗受损之后对那个脑神经细胞的这个损伤起到一定的修复的作用。
1: 哎呦，
0: 就是这个神经酸可以为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去供给营养。
1: 嗯，
0: 这样的话它还能促进你神经纤维的再生。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它能修复断裂的神经连接。
2: 哎呦，这个真厉害了。
0: 哎呀，我这一点真的啊，我特别佩服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
1: 嗯，
0: 就是你想啊，那个神经酸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运动神经修复。
1: 嗯，
0: 它这个神经酸的功能就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运动神经。
1: 对，
0: 然后运动神经修复好的话，它会改善你的肢体力量和你身体的协调性。神经酸它是来修复你断裂神经的连接的，包括滋养你语言区域的神经细胞，它也有相应的作用啊。你想啊，人所有的行动都是大脑发出来的信号通过神经去传导的。
1: 嗯，
0: 那如果信号一旦要是通畅的话，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对，
0: 你别说什么肢体活动啊，什么语言表达，哎呀，那啥啥都能通起来。
2: 是，
0: 所以说这个神经酸呢，就是它本身就是打通我们全身关键的一个枢纽所在。
1: 嗯，
0: 只要神经要是通了，百脉顺了，那么全身的机能它自然就慢慢的恢复了。
2: 对对对，
0: 就这一点啊，当时我们听到张姐说到这一点的时候，连我师父都是频频点头的。
1: 嗯，
0: 对吧？就是虽然在中医上没有神经这个词，但是中医的经络和神经都是密不可分的呀。
2: 没错，
0: 杜师傅。
3: 嗯，对，这个宁宁说的有道理啊。你看咱们讲啊，经络通则百脉畅。这个神经酸呢，从现代营养角度来讲呢，它是可以修复神经的。你无论是中医西医，它都是殊途同归的，都用各种的方法来打通人体全身这个信号线路。 哎，你看它能有这个作用，
0: 嗯，
3: 所以说它用完以后相当不错了，
1: 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0: 哇！
1: 哎呦，像老张这种情况啊，你看提笔写字儿，而且像刚才您说的，虽然说现在已经咱们就安然的离开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但是从最开始到现在，差不多这几年的时间，然后到93岁的这样一个高龄，
0: 嗯，
1: 真的是奇迹，不敢想象。
0: 那对呀，这就算是奇迹了。嗯、而且你想，这么长的这段时间，并不是说那个他是靠什么降压药啊，靠什么活血药去决定的。
1: 嗯，
0: 他其实更多他的长寿，我觉得跟霍尔福德老教授跟我们讲这个神经酸的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
1: 嗯、
0: 你如果没有疏通神经的这个好处的话，他拿啥去提笔写字啊？
1: 对，
0: 是不是啊？拿什么去走路？拿什么去吃东西？拿什么东西啊去这个反应去说话呀？
1: 没错。
0: 所以神经酸这个东西它是直接针对神经的。那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其实神经问题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一些病变。
1: 嗯，
0: 那神经酸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修复你的神经细胞啊，修复我们的神经才能防止住各种各样后遗症的这个发生。
1: 嗯，
0: 您说你神经健康，那么人活动就自由。
1: 嗯，
0: 其实你看啊，我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告诉给大家一个道理，其实我为啥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你知道不？我也是一个女孩，有的时候大姐吧跟我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真是感同身受、嗯、后来老张那个走的那时候我不说嘛，大姐给我打电话，她其实很感谢我们的，她这么讲的，她说呀，现在我爸走了，我有的时候看着他，我就想起来小时候他是怎么对我的，我以为我自己可能恨他一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他，但是人没了的时候，她说我看着他坐过的椅子，或者用过的碗，或者是躺了那个七八年的这张床，他说
1: 睹物思人，嗯，
0: 还是其实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1: 嗯，
0: 其实他那个时候跟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感同身受，人这一辈子啊，其实你觉得没，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大家都会据理力争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其实有的时候人真的会受一些委屈的，
1: 嗯，
0: 很多委屈吧他不会彻底的消失，但是对张姐来讲，她的确尽了自己的责任，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份的遗憾，对不？她对她爹妈够巧了、嗯、对得起她爹妈，也对得起她那个哥哥呀。其实她自己跟我这么讲，她说我就是到现在半百的这个年纪了、
1: 嗯、
0: 我做的这些东西我不后悔，
1: 嗯，
0: 她说也算是给我的人生留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 没错没错、
0: 哎、呀，
1: 听了您这番介绍，听了您这个故事啊，我心里边是既感慨又感动还感谢，就是感谢的是我们任老和赵宁老师提供了这么好的这个方式方法，能够让老张来延续生命，然后呢就感动的同时，就是这一份孝心，这一份亲情，血浓于水，哪怕经历了很多误会，最终还是呈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结局。感慨的是人这一生啊，有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事情啊，真的不能说以怨报怨，哪怕你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但是只要你依然保持温柔、善良、积极向上，一颗包容的心面对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依然会温柔以待，相对你这样的一个生活以及生命，能够去产生一种温度和能量。所以啊，每一位朋友啊，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啊，不仅听到了这一份让人暖心的故事，也希望对人生多一份理解。我们真的是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带着一颗包容的心去面对身边会到来的所有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啊。那么关于脑梗的后遗症啊，神经营养以及后期调理的问题，明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将继续再跟大家详细聊聊。好的，谢谢赵宁老师的分享。如果说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进行咨询，赵宁老师跟任老都会给您答疑解惑的。各位不要走开，
4: 咱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5: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6: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7: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8: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其实啊，中老年人呢，归根结底，除了在健康问题方面可以咨询我们赵宁老师之外，还有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心态必须平和，
0: 对
1: 吧？好的心态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啊。当然

0: 4008318181。张老师啊，
1: 哎，
0: 跟您继续汇报工作啊。
1: 啊，汇报了
0: 啊。我今天是既来汇报，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1: 任务？谁给你下任务了？
0: 嗯，
1: 你瞅我干啥呀？你的任务目标是我呀？
0: 不是，
1: 啊，
0: 不是任务目标是您啊？
1: 啊，
0: 是您是我的任务目标，啊，这不一个意思吗？对吧？因为其实是大伙儿带着很多有爱的问题呀，
1: 啊，
0: 想让我做个代表来请教一下您
1: 啊。啊，问问题啊。啊，
0: 哎，
1: 那行行行。
0: 因为最近您讲到这些故事里边，不是总提到那个神经酸吗？
1: 啊，
0: 哎，大伙儿挺感兴趣
1: 啊。
0: 啊，以前呢也没听说过什么神经酸
1: 啊。
0: 经常听说神经病，对吧？但是那开玩笑啊。
1: 啊，
0: 哎，这个有的时候老两口逗闷子
1: 啊
0: 说这话。
1: 啊，
0: 但这个神经酸您说这太前沿了呀。
1: 我你不是洋洋，你到底想说啥？我没太弄明白。
0: 不是，是这样啊，我代表各位，前两天啊，现在上网也方便，对吧？
1: 啊，
0: 我查了一下这个神经酸。
1: 啊啊，
0: 咱先不单提这个神经酸就是有多强啊，有多前沿
1: 啊，
0: 单说这价格不便宜啊，而且呢种类繁多
1: 啊，
0: 有的写着这个外国进口，
1: 嗯，
0: 而且一看价格大几百，
1: 嗯，
0: 但是倒也有便宜的几十块啊，
1: 啊，
0: 那个就天壤之别
1: 啊，
0: 不敢买，不敢下单，也不敢用
1: 啊。
0: 其实咱们听众的平时很难接触到这些关于神经酸的这个前沿产品的这样一个介绍包括分享，所以您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选到好的合适的性价比高的神经酸，就是
1: 这么事。这个就是你的任务啊。
0: 那当然这任务很重要啊。嗯，
1: 那要就这个任务啊，那这个不算什么难事儿。
0: 嗯嗯，
1: 那个我觉得咱这样和洋洋哈，就先别让大家去着急，因为大伙儿的需求呢不只是洋洋今天跟我说，其实这两天吧我多多少少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也能明白个一二三了。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事儿吧我还真的当个正事儿去办了。
0: 嗯，
1: 因为我最近不是正在给大家去联系咱们国内的一些分销的厂家吗？
0: 嗯，
1: 但是这个呢现在没有结果，所以我才没有跟大伙去讲。
0: 嗯，
1: 我觉得你这样那个洋洋，再有人问你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你等几天，等有结果的时候的，我会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去统一的回复给大家吧。
0: 得嘞得嘞，
1: 啊，
0: 大伙儿也都听见了，
1: 哎，
0: 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咱们就都期待一下节目当中我们赵老师的分享吧。当然了老师，昨天呢还有一位听众啊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说自己啊因为这个神经问题啊，
1: 神经问题
0: 治疗不及时都差点失明了。
1: 是神经问题啊？
0: 是，您说真有可能会这么严重吗？
1: 啊，可能啊。是神经吗？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的是啊，是视力的视。
0: 是神经
1: 啊？对，
0: 是
1: 神经，有可能啊。
0: 是嘛。
1: 啊，
0: 对，就是那个是神经，
1: 有可能的。其实，
0: 嗯，
1: 我身边吧有过类似的这个事情。哎呀，你提到这个视神经的这个事儿吧，
0: 嗯，
1: 我到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的。
0: 怎么了？
1: 因为那年我是在国外去参加一个。哎，叫什么会来的，反正也是一个什么研讨会。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吧时间比较长，所以吧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去我们大学那边，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图书馆，
0: 嗯，
1: 我就老上人家图书馆里头去，因为别，
0: 嗯，
1: 我也不喜欢逛街，但也怎么在那个宿舍待着吧又没有什么意思。
0: 嗯，
1: 所以我每次一去图书馆吧，我就喜欢看那里的藏书。
0: 嗯，
1: 然后那里边啊不光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其实好多都是华人的学者。
0: 哦，
1: 啊，因为就是你一看能看得出来啊，一般那个亚洲的人群呢，啊，你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征象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是属于我们东北的老乡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俩吧有的时候哎一聊起来的时候就挺投缘，后来我俩就加了微信，完了我俩就，一起约着去图书馆呐，有的时候就能一起聊天，一起出去转转什么的。
0: 哎呦，这个他乡遇故知啊。
1: 哎，
0: 话题肯定多呀。
1: 啊，对对对，就我俩真是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吧还真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呢，他是那个属于学这个计算机工程的，他是工程师，然后在那个美国上学的时候直接就留在那。

0: 里边了。他这个人吧，有东北人的特性，就是特别好强，所以他在工作单位的时候的都是属于那种工作狂。
1: 嗯，
0: 完后来可能因为是工作呀还是什么原因吧，因为他说就一直都没有孩子。
1: 啊，
0: 后来他跟他爱人商量了一下，那怎么的，咱们中国人哈，无后为大的这个事儿，
1: 对，
0: 这个还是根深蒂固的。
1: 嗯，
0: 所以他俩就用当时那个试管婴儿的技术，然后要了一个姑娘。
1: 嗯，
0: 等姑娘出生了之后哈，真的就这个孩子特别金贵，对母亲来讲他比啥都重要啊。所以孩子到一岁多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总说这个看东西吧好像看不全。有好几次出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不留神，有的时候像小孩他们在一起玩嘛，他就光顾着自己的孩子了，往后退找座，完有的时候旁边有什么小孩什么没注意就给人碰倒了，出现过好几回。然后有的时候他姑娘一跑开了的话吧，明明就在他后边，他怎么看也没看着，完就开始叫说哪去了，上哪去了，完事他姑娘跟着哇哇哇哭，一个就拽他，他才感觉得到。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可不，这刚这才感觉到。
0: 哎，对对对，当时我也问他了，我说哎呀你呀就是差休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
1: 对，
0: 哎，完事慢慢的就行，我以为是他累的你知道不。
1: 嗯， 嗯，
0: 哎，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因为可能是也是事儿比较忙，完事我吧就有一时间也没跟他太联系。突然间有一天，然后他给我发那个信息，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嗯，我现在有一点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有点担心了。
1: 嗯，
0: 完我就问呢，我说那你担心啥呀。
1: 嗯，
0: 他说我上回不跟你说吗，那个视力眼睛那个不太灵便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他说我上医院去检查去了。
1: 嗯，
0: 检查出来完他给我拍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检查的报告。
1: 嗯，
0: 我一看嘛全英文，但是我们有翻译软件啊，你一照上以后一看，他的诊断的结果是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
1: 哦，
0: 啊，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这个病是个什么病？我说当时我说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呀？他说国外的医生就讲，他说这个视神经啊，就像我们说那个什么像电线，他说是挤压电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说视神经像那个受压的那个电线似的，你总挤着它总挤着它，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啊，它这个线就瘪了，它的传导信号的功能就会受阻。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视力的缺失。
1: 嗯，
0: 如果你不能修复的话，可能这个视野缺失将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丢失。
1: 哎呦呦呦呦
0: 啊，完当时就问我，他说那我这个还能不能整啊，能不能治啊。
1: 嗯，
0: 当时就比较那个激动，完了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姑娘还那么小，如果要真的像医生说的那样，就是我瞎了我啥也干不了了，那孩子怎么办呢，谁来管我孩子，
1: 可不是吗。
0: 哎哎哎，
1: 那在海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0: 你说那啥算好办法呀，现在国内国外治疗青光眼其实都有各自的优势，就是他不光是国外有这个病。
1: 嗯，
0: 咱国内这个病也很多呀，那你就想想咱国内的同志们都咋治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一个你治这个病的时候花钱很多，国外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就是降眼压的眼药水，一支就得1400多块钱人民币。
1: 嗯，
0: 然后你呀，为了控制眼压的这个问题，为了防止你那个青光眼的这个就是致盲性，你一个月就得换一支。那你要赶上你要再用点口服药或者其他用药的话，就我们说的联合用药的话，那肯定价钱就更贵了呀。
1: 嗯，
0: 所以后来医生就说，他说哎呀那你不行你就打激光吧，就是激光治疗。
1: 嗯，
0: 完一问他说激光治疗单次的费用在国外要合到人民币15000。
1: 哎呦呦 呦， 呦
0: 啊，他说我就治个眼睛就打个激光就15000，他说我现在这个家庭
1: 单次就15000，
0: 对，打一次就15000，然后人家还不敢保说你打一次就成功，就能治愈，人家不能说这个话。
1: 嗯，
0: 所以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医疗费用，我根本我就承担不起呀。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外国人家也有医保，你知道不？你像几级医院什么的，人家国家也是管你治疗的，但是公立医院你得排队。
1: 嗯，
0: 他说你还不能说有钱就那啥，你要想上公立医院，比如说我那个治疗免费，对吧？但是你不定你排到什么时候，也许排到3年2年，那绝对不再说我排1个月2个月就有。我就跟你讲，就是一个感冒发烧，就人真晕倒了，你也得排号。
1: 嗯，
0: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这一讲，这个费用也大，时间也长，那你那也得去整啊。他就找了一些小的方法就开始用。哎呀，那你想啊，凡是治眼病的，那个钱花的就跟无底洞一样，那个他那点存款在国外，那根本就当不上花。
1: 对，
0: 再有一个是啥呢？就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吧，属于医疗资源吧比较就是小，他住在郊区，所以他要是每次想要去医院复诊呢，开个药啥的，据他说啊，他说我来回开车得3个多钟头，再加上去开药、去等待、去检查的，他说我去趟医院得折腾1天，然后那个那边的那个医生吧就教条。不像咱们哈，你可以有那个，比如说你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慢慢去配合，国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技术。你就想他用药过敏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对不对？但人家那边的医生讲了，他说我们都必须按照这个用药指南来去讲，人家指南推荐你这个问题用这个药是最合适的，那我们首选就是这个药。所以你吧，有的时候就是黄皮肤人哈，您的白种人的这个地区吧，有的时候你跟他们交流吧有一些费劲，咱也别说是歧视不歧视的这个问题，就多多少少吧有一些代沟，所以给他整的呀，就治这个病就把他给焦虑的睡不着觉，然后性格也变了，也不怎么太爱说话了，他也不愿意跟人去交流了。哎呀，这个问题就都出来了。
1: 当然了，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咱们这个国学中医疗法就该上场了。
0: 但是国外没有啊，你国外你要是中医医院的话，很少很少啊，对不？所以他才给我发信息啊，才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1: 这个
0: 我能感觉到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不行，我回国内去治疗，对不？要用中医的方法去整。
1: 对呀。
0: 后来我一听吧，其实我有点也有点上火。因为你看啊，他要想回国一趟，他那孩子怎么整？
1: 而且折腾不起啊！
0: 就咱就说这个折腾这个问题嘛，所以我的第一想法吧，我是想啥呢？那不行，在就是他生活的那个地方有什么方法，有啥简单的，咱们就给他去整点什么简单的方法，就是省了他舟车劳顿来回折腾的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甚至我都把我师傅都给搬出来了。
1: 哎呦，惊动人老了。
0: 那你不惊动不行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听了他的情况之后吧，完我们就开始查询。
1: 哎呦，您说那时候要是有这个神经酸该多好啊。
0: 哎呀妈，还神经酸呢。
1: 啊，就差这个神经营养这一块了。
0: 那后来要是有，那当然方便了。你那个时候不没有吗？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总是那个忍不住的，我会想一些东西啊。如果当时就是我这个朋友他要是有这种方法的话，能直接就给他受损的那个视神经去补充营养的话，或许他的那个视神经就不会就损伤那么严重了。
1: 哎呀，其实啊，这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0: 对呗？
1: 但是要放在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神经酸这个发展多厉害啊！而且通过了多项的认证，最前沿的营养素了，这都是我在网上查过的。
0: 那你这时候你是现在你是有了那个东西了，但以往的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而且就是神经酸的这个东西，在国外它也不是说那个霍尔福德教授他们发现了就开始立刻普及了，它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认可。
1: 对，
0: 你像现在呢没有问题了，你在国外你要是想提到那个维护神经的这一块，那所有的医生基本上90%都会告你，会建议你去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去帮助我们恢复神经传导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前呢，也很多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论证和这个临床的验证的。其实神经酸这个东西啊，你要搁现在我们的认知来去讲的话，它其实是公认的就是顶尖的那个营养神经的一种物质。就是咱们现在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中老年的群体，人家像我们国内补钙似的，它已经变成了日常养护的必备品了。
1: 你瞧瞧，
0: 你知道不？它不是什么药，也不能代替治疗。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吧，它能精准的去给你受损的视神经去补充营养。
1: 对对对。
0: 对呀，你补充进去了之后，你那些就是 快要断了线儿的那个就是神经细胞，它可以帮助它去延缓它神经的损伤，
1: 嗯嗯，
0: 甚至能帮我们去疏通整个神经的链接。
1: 嗯，
0: 那么你海外治疗这个东西，它的核心漏洞不就是一个问题，看数据说话，然后我只去遏制你这个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去养吗？那你现在你有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存在的话，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
0: 啊，因为人家现在公认呢，那神经酸它就是来营养神经的一种本源的一种东西。
1: 嗯，
0: 那你想避免神经性的损伤的话，那么你这个神经酸那你就肯定是要摄取的呀。
1: 没错没错，
0: 哎哎哎
1: 啊，而且来说啊，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我不知道看的对不对啊，
0: 啊，
1: 您帮我指教指教
0: 啊什么
1: 说这个神经酸呢不是普通的营养素，有那个短视频里边说了
0: 啊
1: 说这个大脑啊和神经细胞啊，就是它这个核心建筑材料就是神经酸。
0: 对呀，
1: 那你比如说盖房子打地基
0: 啊
1: 地基呢你自己生产不了，你等外面买去
0: 啊
1: 然后来盖，对吧？
0: 对呀，
1: 买好买坏，对吧，直接决定这个房子的质量，这个地基、
0: 啊、
1: 也就是这个核心建筑材料、啊、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神经酸
0: 啊
1: 尤其是刚才您举到那个例子说视神经啊，太精密的一个组织了，是吧，防大于治，一旦出现损伤就难以逆转，早点用上神经酸保护好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0: 那对呀、啊、每个人的、嗯、他的运动他的思维都是靠神经传导的呀。
1: 对，
0: 所以要保护神经的传导，利用神经酸的营养功效，这个是必然的呀。
1: 嗯，
0: 这就跟我们现在同志们，你说我这个腿呀、啊、嘎嘣嘎嘣响，走道我去补钙补维生素 D， 那不就是必然的一种事儿吗？
1: 对
0: 啊、
1: 嗯、
0: 神经酸的介入能干什么？帮助我们的神经细胞延缓老化的速度、
1: 嗯、
0: 保证我们的神经传导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么黄斑变性在治疗的时候神经酸就起到了一臂之力了。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经酸过早的去摄入进来的话，那么它能保护我们的视神经、
1: 嗯、
0: 对吧，且哎呀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补充这个神经酸呢，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疏通眼部的经络，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传递气血供给眼睛的视神经的这一部分，才能让我们的视力才能达到正常。
1: 哎，
0: 这条理论在国外都不陌生了。
1: 没错
0: 啊、嗯，就国内反正知之甚少，因为它对视神经的养护的这一块，还是出现在什么少用眼啊，多那个做眼部的按摩护理，还是只是存在于这种最基础的这个角度。
1: 所以，既然是知之甚少，才要更广泛的普及嘛。嗯、
0: 对对对，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啊，也是
1: 都是在网上查的
0: 啊。不，但是他说的也是对的，
1: 有点道理
0: 啊，有道理的。
1: 哎呦，好满足。对，
0: 普及的知识不光是要靠我们的，其实网络当中正确的渠道也是很重要的。
1: 太对了，
0: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哈，就这个眼睛啊，我们中医总说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眼睛，要好好的养我们的眼睛，不要看手机也好，或者不在什么弱光或者强光的刺激之下看东西也好哈。其实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去养护我们的眼睛，但是眼睛真正需要的，你想要看东西，视神经一定是通的，它的功能一定是全面的。
1: 嗯，
0: 所以就每天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好能给我们的视神经做好养护。就哪怕说你到七八十岁，如果你的神经传导这个是正常的，你的眼睛视物就是正常的，你说我们看报纸也好，看电视也好，或者自己生活也好，我觉得那都没问题。
1: 嗯，
0: 其实我有的时候总会想起那句话哈、啊，就有的时候我师父也跟我讲，就咱们现在的就中国人哈，我们国人现在啥都不缺，你想想、
1: 嗯、
0: 对不对，要吃要吃，要喝有喝，要中医有中医，要中药有中药，
1: 对，
0: 现在又可以结合我们养生的法则去制作什么药膳啊养生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太多了。
1: 嗯，
0: 现在差的是什么，怎么去利用合理的应用一个养生的方法适合我们的。
1: 嗯，
0: 那你要想去补充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去养护我们的视神经神经系统的话，那么就缺啥，缺一个能够养神经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物质了。
1: 对，
0: 对吧，那现在世界公认的就是神经酸。
1: 嗯，
0: 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的天然修复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眼部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嗯、
0: 一旦神经坏死，大罗神仙也是救不了的，
1: 可不是。
0: 所以我们想维持我们眼部的这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视神经，别让它死了、
1: 嗯、
0: 让它能够正常传导，我们 才能看见东西。
1: 没错，现在就开始补充神经酸，花小钱做预防，给自己的眼睛和晚年生活买一份靠谱的保障。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这几天的节目。赵宁老师啊，知道大家对神经酸是有需求的，我也转达到了啊，也一直在对接和联系大家，再给我们一些时间，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稍事休息，稍后我跟赵宁老师还有我们的任老

0: 想连线各位，听听您跟我们有什么想去表达，有什么想分享的，咱们一会儿见。
1: 张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2: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3: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0: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请赵宁老师啊为您答疑解惑。赵宁老师也在积极的帮助大家联系神经酸的相关资源，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那么关于神经酸的问题呢，提醒各位了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敬请期待。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也不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咨询。我们的电话是 400-831-8181 400-831-8181。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6: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5: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6: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5: 嗯，
6: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5: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6: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5: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6: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5: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6: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5: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 400-710-2876。
6: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

0: 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
0: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 400-710-2876。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 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

0: 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啊！我们在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这个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复反馈。好，欢迎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让我们一起穿梭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在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再次集结，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于都人民不仅调集所有的民船，还把家中的房梁门板都拿出来让红军搭浮桥。漫漫长征，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了600多次战斗战役，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多座高山险峰，用顽强意志创造了人间奇迹，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90多年来，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伟大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企业违法罚少了，法律的底线守不住，罚重了，一家小厂可能就撑不下去。如何在法理和情理之间找到平衡点？宜春市在全国率先改革实践，用权益评估给

出了破题新解。一年来，宜春市累计办结涉企行政执法权益评估案件432件，为企业减免处罚金额755万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就将柴桑区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短板弱项，逐项攻坚，以实打实的改革举措攻破民生难题，增进民生福祉。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柴桑区常态化开展巡回街访、民情遍访、巡村遍访，深入田间地头、村居院落，倾听群众心声，收集民生诉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项目建设、消费提振、民生改善全过程。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收集民情民意3217条，办结各类问题2723个，停车三免、潮汐菜场、校园免费午餐、职工健康午休等一批暖心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获得群众广泛认可。南昌青山湖区针对辖区内小区老旧小区的屋顶渗漏、乱搭乱建、杂物堆积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将屋顶综合整治列为重点民生工程，以小切口推动城市品质大提升。据了解，青山湖区2026年屋顶整治项目改革范围涵盖洪都中大道、北京东路部分沿线两侧，共涉及358栋城镇住宅，项目总投资约 1.5 亿元。目前全区整治项目已全面开工，全域同步推进违建拆除、隔热板清理等前期工作，整体工程预计11月底前全面完工。昨天是农历六月初六，第二届江西客家六月六晒谱大会在江西客家博物院客家文化城举行。活动汇聚省内8个省份、赣州20个县市区共66支姓氏宗亲代表团、港澳台及海外客家代表、文史专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并传承千年客家晒谱古礼。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水利部19号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水情、雨情、汛情态势。当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持续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黑龙江等9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昨天在上海召开。中国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涡扇支线客机，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0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的前三榜。再来关注国际最新消息。美军18号晚连续第八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伊朗军方19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随后，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2个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伊朗副外长宣布，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斯国防部通报，19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另据报道，17号夜到18号上午，俄罗斯多地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2024年当选匈牙利总统，原定于2029年3月结束任期。在北京时间19号早晨结束在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赛中，英格兰队以6-4击败法国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数最多的一场季军争夺赛，也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夺冠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此外，法国队的球员姆巴佩本届世界杯打进了10球，在居家射手竞争中领先梅西两球，他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也以22球反超梅西，排名第一。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个人账户千万流水，自己毫不知情，银行一句去起诉，寒了储户的心。
10: 大家敢信吗？你自己名下的银行卡悄悄走了上千万陌生流水，还被人冒名办了贷款。当你发现想查个明白，银行轻飘飘甩一句你去起诉啊，可你连钱

0: 接下来咱们来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一纸清单明权责，接续奋斗无断档。7月13号，新华社刊发深度报道，聚焦江西领导干部清单式交接改革。这项自2005年试点，今年全域落地的制度创新，再次走进咱们公众的视野。截至目前，全省已有千余名市县乡镇正式完成这个清单化的交接，标准化台账替代过去模糊的口头交底，用刚性流程破解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新官不理旧账顽疾，真正实现岗位有更替、责任无断档、蓝图有接续，梳理基层治理的现实场景。不难看清，干部不愿承接历史旧账，表层是传统交接流程缺乏规范，信息传递断层，根源在于急功近利、追逐险绩、畏难逃责，这个心存顾虑，口头交接呢时有漏洞。群众心中自有一杆公平秤，评判一届干部好不好，从来不是看铺展多大的多么宏大的全新的规程规划，而是看积压多年的民生难题能否落地化解，搁置许久的民生项目冷却的是百姓长期的期盼，随意失信的招商承诺，破坏的是来之不易的营商环境，悬而未决的信访积案，持续透支政府日积月累的信誉。岗位有任期，但是为民服务无期限，旧账绝非前任一人的私事，而是在岗干部必须认真办解的民生考题。主动梳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本身就是接地气有温度的实在政绩。此次被央媒集中报道的江西5+X 清单交接模式，精准直击传统交接模式各类痛点，完成从模糊口述到白纸明责的质变。五大基础清单分别围绕政治履职、重点产业项目、安全风险隐患、群众民生诉求，还有这个债权债务逐项梳理。 X 项的内容呢，留给各地各单位补充个性化工作事项，大到产业项目推进堵点，小到村镇地质灾害点位，持续多年的信访诉求全部逐条登记造册，书面移交，并安排三方见证存档。这套制度双向约束离任接任双方，对离任干部而言，清单明确要求交真账交全账，不得刻意隐瞒风险，回避治理短板。与此同时，全省配套建立交接事项回头看跟踪督办机制，组织部门定期核查清单落实进度，化解旧账成效纳入干部年度的考核，巡视巡查核心内容，对刻意隐瞒基层奉献，还有这个接账后消极不作为的干部一律记入个人政治档案，从完整监督链条杜绝交而不办接而不理的形式主义。根治新官不理旧账的陈科，清单制度的是治标抓手，校正干部政绩观，树立接续发展思维才是治本之策。一张蓝图绘到底，从来不是空洞口号，而是一茬茬干部接力攻坚、久久为功的行动准则。交接有清单，履职无死角，旧账有人理，发展不停步。七月央媒集中报道，再次印证这套制度的实践价值。一纸台账承载的是一以贯之的为民初心，是久久为功的发展定力。随着清单交接制度在全省持续落地常态运行，必将引导各级干部主动扛起发展接力棒，敢理旧账，善理旧账，以接续实干姿态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实践答卷。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

有群众反映说，九江德安凤凰状元府充电桩服务费定价过高，小区充电桩的基础电价呢是每度4.5，运营方额外收取了1.7元的高额服务费，充电成本大幅上涨，居民多次向物业还有12345热线反馈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整改。夏季老年人代步车充电开支明显的增加了，质疑运营企业违规定价，监管部门处置不力，要求下调不合理的服务费，退还多收的费用。德安市市场监管部门接到这个线索之后啊，第一时间呢就安排执法人员前往小区开展现场核查。经实地测算，调取收费台账核实，该充电桩运营企业没有在充电设备醒目位置完整公示综合充电单价、服务费的设置过高，还有这个基础充电配比严重失衡，加重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开支，这就违反了明码标价相关法律法规。执法人员呢，当场约谈充电桩运营企业负责人，细致的宣讲民用充电设施价格监管的相关政策，责令企业3天内重新制定合理收费标准，将这个服务费下调至0.3元以内，更新清晰完整的价格公示牌，针对前期群众投诉处置滞后问题，对属地市场监管片区负责人进行约谈提醒，压实日常巡查监管责任。目前，这小区的充电桩收费标准呢，已经全部调整到位，同步增设低速电动车平价充电专区。工作人员呢，逐一回访20余户的投诉业主，确认群众反映的这个高价充电问题啊，整改落实到位了。吉安市吉州区凤凰栏山小区的群众反映，这个小区啊，违建反弹反复，侵占了绿化消防通道。小区1楼啊，多名业主私自搭这个玻璃棚，围栏啊，占用了公共绿化，堵塞了楼栋的消防疏散通道。此前城管上门拆除后，违建呢再次重新反弹。工作人员称，这个老旧搭建呢，可予以保留，引发全体业主的强烈不满。违建破坏小区环境，积水渗漏，滋生邻里矛盾。居民要求全面拆除所有的违章搭建，啊，建立长效巡查机制，杜绝整改反弹。吉州区城管局回复，收到这个线索以后，当天，城北执法中队就联合白塘街道，还有属地的社区、小区的业委会、物业公司组建联合处置专班，进驻小区，逐栋逐户摸排，共登记了12处占用公共区域的违章搭建。针对此前处置标准不统一、违建整改反弹等突出问题，组织全体一线执法人员重温城乡规划、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无论搭建年限长短，凡是侵占公共绿化、堵塞消防通道的构筑物，一律不予保留。专班工作人员呢，逐户上门去约谈涉事业主，耐心宣讲违建相关的法律政策，下达限期自行拆除的整改书，对逾期未主动整改的3处大型违建，于7月18号组织多部门开展统一联合拆除行动，后续建立社区、物业、城管3方每周联合巡查制度，在小区里设置违章举报的这个公示栏，安排专人24小时呢受理业主的投诉，同步安排施工队伍修复被破坏的绿化，补种乔木和草坪，完整恢复小区公共活动空间。有赣州的榕江新区潭东镇拆迁村民给我们反映说，这个缴费后无法分配安置房，多名征地拆迁村民的2021年，按时任村书记的要求，每人缴纳了10万元的建房配套费，缴费时承诺可以优先分配安置房源，今年统一分房的时候却被剔除安置名单了，原村干部已离职。村镇。

两机相互推诿，既不退还这10万元的款项啊，也不落实安置资格。村民长期在外租房，经济压力巨大，要求清查资金流向，全额退还款项，并兑现安置政策。赣州榕江新区潭东镇人民政府回复说，他们立即抽调这个镇纪委，还有这个拆迁办，还有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组成专项调查组，全面调取当年征地拆迁的台账，还有村民收款的凭证、村集体两委会议记录，开展核查工作。经核实，原村支书未经村集体议事、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私自向拆迁群众收取配套费用，收取钱款未存入村集体对公账户，存在个人挪用行为。涉事村干部已因违纪违法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置，镇政府同步启动涉案款项追缴工作。7月13号已将10万元配套费用全额退还所有的涉事村民。结合全区统一拆迁安置政策，为这批村民重新核定合法安置面积，提供3种安置方案供群众自主选择，就近分配存量安置住宅，申领集中安置自建房地块，选择货币化安置补偿，这3种。安排镇干部1对1对接每户拆迁群众，逐条讲解安置政策，登记确认选择方案。同时呢，在全镇全村开展村级财务征地安置工作的专项自查，全面规范村级收费、安置房分配全流程公示制度，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从制度层面杜绝村干部私自收取群众费用，损害拆迁群众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赣州南康区，政策找人，岗位上门，就业服务零距离。
2: 找工作最怕啥？信息不透明，政策看不懂，岗位不好找。在赣州市南康区，相关部门把政务公开当作稳就业的法宝，主动把岗位、政策、技能送到群众身边，让就业服务从人找政策变成了政策找人。
3: 走进南康区的政务服务大厅，毕业生李雨静不用再东奔西跑，在这里就能轻松找到全面的就业信息。
4: 在那边也有看他们的宣传册，然后包括我自己在抖音也刷到了那个就业之家的账号，包括微信公众号上面也有一些什么那个南康人社，也有一些针对这些政策的宣传，有比较符合我的，也告诉了我要怎么申请，要准备什么材料。
3: 这份便捷源于南康区政务公开的主动出击，他们不等求职者上门，而是提前把企业的用工需求和产业政策通过政府网站、公众号发布出去。线上直播带岗热火朝天，线下全区112个5+2就业之家以及年轻人扎堆的 Z 世代青年就业之家成了不打烊的求职服务站。
5: 我只需要在这里就能直观地了解到就全部的这些招工，工作人员他会就详细地给我介绍就业补贴，然后具体是根据我的情况介绍哪个岗位，然后为我推荐合适的就是企业去面试。
6: 去玩的过程中嘛，然后就把工作找到了，匹配度也是很高，然后速度也是很快就找到了适合我自己的工作。薪资这方面的话是大概能拿到4500。
3: 依托在佛山、苏州等地设立的跨省域人才飞地，南康区可以及时发布湾区技能人才引进计划和返乡人才专场对接会等信息。这种政策预公开的模式，让许多在粤港澳大湾区打拼的木工师傅在返乡前就锁定了家乡的优质岗位。
7: 我们在广东都可以很多看到那些我们南康一些厂的那信息啊，那些需要的那些人才，看到我们南康有些那些厂其实现在已经比我们在佛山的那些环境已经更好了。我们在佛山的时候应该拿了7000-8000，现在我们在这里找个好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拿到8000-9000块钱一个月。
3: 主动公开，精准推送，让就业服务更贴人心。今年以来，南康线上线下齐发力，就业服务成效显著，
8: 推动就业之家走出去请进来，目前已引进高技能人才700余名。当前我们正在筹划建设深圳南康跨境电商人才飞地建设，为南康加剧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引进更多高技能人才。
2: 从等着看到主动晒，从到处问到送上门，南康的就业服务变坐等式为奔跑式。这背后是政务公开理念的转变，不是简单的把文件挂上网，而是要把政策解读成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把岗位信息推到求职者最常用的手机端。当政府的信息公开像快递一样精准投递，群众找工作的路自然就变得更顺畅更踏实。这一小步的转变赢得的是民心民意的一大步。
3: 有了岗位，还要有干得好的本事。在南康区旧创中心的人才培训基地，每天都有消防操作员、互联网营销师等各类岗位技能的免费培训课。
9: 特殊响应前面是什么字母啊？
10: 可以。
9: 啊，还有一种是特殊响应，特殊响应前面是什么啊？
10: 一。
9: 一哈。
3: 职业技能培训是稳定就业、提升质量的关键一环。为此，旧创中心等部门每月都会发布各类培训计划，并公示补贴名单，让群众能安心学技能。
11: 如果自费考试的话，要3000多块。现在政府提供免费培训，帮我节省了很大的培训费用。然后上课的老师很专业，也耐心，课程内容完全贴合考证需求，我很有信心通过考试。
12: 目前的话呢，有我们比较热门的这个互联网营销师、直播电商，还有我们紧跟时事热点有一些这个 AI 的一个培训。那我们目前呢也与多家培训机构去签订了我们的一个入驻协议。那截至今年2026年，目前为止呢是共培训了30期。
3: 而对于想创业的年轻人，南康也搭好了舞台。在赣州国际陆港跨境电商生开创新中心，相关部门创立了大学生跨境工厂，毕业生开办网店，可以拎包入住，从创业初期需要的办公场地、营运过程的供应链支持，再到创业培训辅导，跨境工厂为毕业生提供了电商创业的全链条支持。
10: 我们是一个事业合伙人的这个模式，就是我们提供培训、资金、仓储、物流，然后学生呢，只要负责学会运营，他可以拿到40%-60%的一个提成。从去年7月份开始到现在，培养了100多个大学生，
13: 他们有专门的导师来指导我们，手把手教我们。我手上有2家店，然后日均的话，基本上能达到一个400-500单的一个水平。最高的一个月，我们能做到一个大概销售额能达到一个6-7万的水平。然后如果刨去我们成本的话，大概能达到一个3-4万的一个纯利的。
3: 从满足当下就业到赋能长远发展，从服务本地求职到吸引八方人才，南康的就业服务网络越织越密。
14: 今年我们已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15场，提供岗位4.6万余个，达成就业意向约1.3万人。针对重点群体，我们开展电商、家政、养老护理等政府补贴性培训25期，培训508人，发放补贴66万余元。
15: 一方面精准研判当前的就业形势，加强分析研究，推动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需求的精准对接，持续发挥5+2就业之家平台作用；另一方面，聚焦家居制造、跨境电商、沙漠服务等重点领域挖潜扩容，加强就业培训指导，促进供需对接与人岗匹配，助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高质量充分就业。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直播室呢有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

0: 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哈，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文件材料还有视频图片等等啊，这些证据材料。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答复反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调查，把目光投向抚州乐安。药渣变饲料，科技特派员点费成金。
1: 是抚州市乐安县，看这里如何依托科技特派员平台，通过公开对接、精准匹配，将困扰企业多年的发展堵点变为产业升级、绿色循环的亮点。
2: 在抚州市乐安县，一家年产值上亿元的明星制药企业江西山高制药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被中药材制药后的药渣所困扰。企业生产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每年超过300吨中药废弃物的处置难题。
3: 中药的这种废弃物啊，我们国家包括环保，它有严格的规定，所以说我们每年要花几十万，把这个药渣通过这种请这种专业的公司进行处理。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一直是困扰着我们的一个企业的，我们在乐安这20多年的一个难题。
2: 企业的痛点正是政府服务的着力点。乐安县科技局有着科技特派员平台，正好能为企业的技术需求找到对应的突破口。
4: 会组织需求摸排小组，定期的前往县里面的规上工业企业，与相对应的技术负责人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技术难题，然后同时动态的与省内外的高校了解他们的技术成果，然后同时搭建起高校跟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
2: 通过科技特派员平台，乐安县科技局联系上了省科学院的一支科研团队。这支团队长期致力于非常规饲料资源的开发，乐安丰富的副产物资源成为了他们眼中变废为宝的宝贵资源。
5: 通过这个科技特派员这个平台，我们了解到乐安有了丰富的这个农业和工业的副产物资源。那么比如说有药渣，还有笋壳、笋兜等等，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能够把它们变废为宝。
2: 科研团队与企业联手，成功攻克了中药废渣、发酵脱毒、营养调配等关键技术，并于近期研发出了安全可靠的牛羊全价飞粮饲料。
3: 这样就一举解决了我们这个制药企业长期困扰我们的中药渣废弃环保上面的处置压力，同时也对这种当地的牛羊的养殖户缓解了他们这种在这个对优质饲料的这种一种压力。
2: 中药废渣的新生是乐安县科技特派员制度效能的一个缩影。通过公开征集需求、公开对接流程、公开服务成效，乐安县将科技服务精准滴灌到产业的每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活跃在乐安县的各级科技特派员已覆盖当地多个特色产业，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得力助手。
6: 那仅在2025年，科技特派员帮助我县修订了省级地方标准乐安竹笋的一个地方标准，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3件，新引进了2个菌菇品种，有效帮助我县企业解决了大量生产经营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1: 一边是药渣堆积处置困难，一边是饲草短缺，成本高昂。在抚州乐安，这个困扰企业与养殖户多年的两难局面如何被一举破解呢？答案就藏在公开与对接之中。乐安县科技部门主动靠前，通过公开渠道摸清企业最真实、最迫切的技术需求，再通过科技特派员平台像红娘一样精准匹配省内顶尖的科研团队。当省级科研团队的实验室技术遇上乐安县的中药渣、笋壳这些生产后的副产物，变废为宝就此上演了。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政务公开模式下供需信息高效对接、科研成果精准落地的生动实践。科技特派员带来的呀，不只是一项技术，更是一个打通产业链、激活生态圈的金钥匙。
2: 如果说中药废渣的利用是变废为宝，那么

0: 科技对传统农业的赋能，则让靠天吃饭变成了知天而坐。在江西国立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双胞菇大棚里，省农科院研究员戴天放正通过微信视频远程对这里进行技术指导。这种跨越空间的云问诊如今已是常态。
1: 这个双胞菇的这个表面那个黄褐斑呢、这个现象改善了吧？
2: 是那个，因为我们恒温以后那个杂菌比较少，包括
1: 杂菌少了、是吧？
2: 对，包括第二批的那个死菇啊、也少一点。
1: 温度控制合适了，它这个那种黄褐斑的那个杂菌呢、它就不容易生长。
0: 在得到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指导之前，黄棉龙的菌菇种植公司属于靠天吃饭，一旦天气变化，不仅产量不稳定，品质还会受影响。在得到省农科院团队的指导后，公司进行了全面的棚室升级改造，引入了智能环控系统，实现了对温度湿度的精准管理，让双胞菇住进了空调房。
2: 从以前的一年只能冻一季，现在可以冻一年冻三季。还有那个大棚改造以后，那个一些病毒害方子啊、杂菌呢、都压缩了，没有很少的病毒害这一块，把我们整个产量提升，那个品质也上来了。
0: 从线下驻点到线上随叫随到，科技特派员的服务打破了时空限制。无论是现场手把手的教学，还是通过视频连线解决突发问题，全天候不间断的技术支持给菇农们吃下了定心丸，也确保了技术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2: 他定期的配到我们机械的指导，有时候他时间那个匆忙的时候碰到问题，他们在网上我们通过视频就是解决大棚里的一些细节的动作的细节的问题。
0: 六安县通过将科技需求、专家资源、服务过程、成果效益全流程公开，构建了一个透明、高效、可信的科技服务生态。政府搭建平台，专家输送技术，企业和农户承接成果，一条以政务公开为纽带、以科技特派员为桥梁的产学研用通道已然成型。
3: 我们依托科技下乡政策，建立农户、农业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渠道，让农户企业精准对接最新成果，通过政务公开打通了科技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4: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节目组留言，或者在上班时段哈、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这个呢主要是便于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5: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4: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技术

0: 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 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5: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6: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骑手经常会陷入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新政策，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会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该举措旨在让骑手等得起红灯。对外卖骑手来说，闯红灯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元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系统内配送时限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甚至有骑手坦言，如果不闯红灯，那有一半以上的订单要超时啊。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骑手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收入。针对这一痛点，近日江苏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会在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呢？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送数据互通互换。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减少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

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呢将会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同时呢用好正向的激励，引导骑手主动的守规矩。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呢，从这个时长容错，还有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那比如说无违规骑手呢就可以获得话费啊，还有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上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配套机制呢还包括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等。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呢，苏州交管部门将会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还有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之后，逐步向网约车还有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开讲。在7月14号的时候啊，有网友发布视频吐槽，说是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售票大厅的9个人工窗口仅开放了1个，大批游客顶着高温长时间排队买票。视频呢也是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此后，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工作人员回应《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站固定开放人工窗口已增至2个，车站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增开人工窗口。那么在这段视频当中呢，该汽车站售票大厅的9个人工窗口有8处是一个关闭的状态，仅1处窗口呢能够办理业务。购票队伍呢从窗口一直是排到了大厅入口。那当天呢，郑州的温度最高的时候也是达到了36摄氏度，并且呢该车站售票大厅没有空调，仅候车厅有纳凉的条件。记者关注到，队伍当中呢还有不少老年人以及带着大件行李的旅客。有老年旅客表示呢，自己不会线上购票，还有这个自助机购票呢也不会，只能排队买票了。那同时呢，记者向部分旅客了解到，网上购票呢需要加收2块钱的服务费，一些旅客不愿意花手续费，所以呢就选择线下排队。而退改签、现金购票等业务呢也只能依靠人工窗口办理。针对上述事件呢，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工作人员坦言，确实存在多个时间段单窗口营业的情况，车站主要根据客流风谷动态来调配人手。该工作人员表示，车站呢现阶段核心推广自助售票，客流增多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引导旅客前往自助机操作，市民呢也可以通过线上渠道提前买票。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维维认为，汽车客运站推广线上购票、自助购票本身符合数字化发展的方向。那同时呢，这也是企业提升运营效率、降低成本的合理选择，但是对于承担公共运输服务职能的客运站而言，不能够简单的以效率优先取代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王维维表示啊，从法律和公共服务角度来看，群众享有平等便利接受公共服务的权利。那对于老年人以及使用现金买票、有退改签需求的购票群体呢，客运站应该保留必要的人工服务能力，确保不同群体都能够公平地获得服务。在客流高峰、高温天气等特殊情况下，仅保留1个人工窗口，导致旅客长时间排队，说明服务保障措施已与实际需求不匹配。推进数字化转型，不应该简单化的服务啊，弱化保障，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来聊。七月呢，各个高校已经开始暑期模式了。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会计学专业的大一学生孟岩，早就做好了完整的暑期规划。他把这个暑期呢分为了两个阶段，前期赴咸阳的乡村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后期居家整理实践材料，专心

备考英语四级。在他看来，只要假期能学到新知识，收获新体验，心有所得就不算虚度。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围绕大学生暑期安排发起问卷调查，一共收到了有效问卷1023份。调查显示，实习占20.23%，打工赚钱占17.3%，休息放松占13.49%，是受访大学生暑期最优先的一个规划事项。实习、旅行还是宅家呢？哎，再来说到这个啊，孟岩同学，这个暑假呢，这个孟岩计划啊，首先呢是三下乡啊，然后呢他还计划呢通过线上直播来推荐咸阳的这个特色农产品。另一方面呢，他还要发挥自身会计学专业的优势，向村民普及基础记账的方法，帮助农户。

0: 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来聊一聊健康。这个今年的7月15号啊，到8月23号，迎来4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了。那么在中医理论当中呢，三伏天

真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也是减肥的黄金期啊。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吃呢？啊，关于减肥有哪些建议呢？咱们一块来了解一下。早餐很关键，应该重视。那如果不吃早餐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午餐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如果想要达到减重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摄入量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帮助减重呢会更加的有效。此外呢，起床后1到2个小时之内为最佳的早餐时间，可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胆汁过饱和。那这个减重早餐咱们建议什么？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啊，摄取更多的蛋白质，尽量的呢少摄入脂肪，过多的脂肪容易使肠胃呀、产生黏腻的感觉。碳水化合物呢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面包啊，还有不含糖的麦片、玉米等等。好，我们再来说到午餐。午餐呢不必过于限制食量，可以吃到一个8分饱左右，但是呢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那有什么建议呢？主食分为2半，一半呢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玉米、红薯。那另一半呢可以选择细粮为主食，比如说白米饭。那同时呢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呢搭配蔬菜。好，再来说到晚餐。晚上啊就不宜过量的去吃东西了啊，但是呢也不要完全不吃，或者说就吃的很少啊，比如说只吃什么一口青菜呀、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不利于减肥啊。那减重晚餐有什么建议呢？适当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啊，比如说这个米饭面条啊，咱就要克制一下。可以吃50到100克的纯瘦肉，加250克左右的蔬菜。3伏天减肥建议，咱们记好几点啊。晒背可以祛湿减肥。晒背的最佳时间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第一天，3伏的其他日子次选。专家表示呢，3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适合胃寒、手脚冰凉等人群。晒背之前，适量的喝温水，做好防晒，选择干燥空旷的地方。晒背时间8点到10点，还有4点到18点，最好呢饭后1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背别晒太久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晒了之后呢，不要立刻到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或淡盐水。多喝水，水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这个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运作。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推荐每天喝水的总量在1500到1700毫升。夏季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其中包括日常饮用水饭汤这个粥蔬菜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具体饮水量是个人身体状况而定。好，再来说说这个怎么喝水更有助于减肥，更有助于健康哈。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那么专家呢也是提出了这个5-3-5-3-5的一个建议，5-3-5-3-5就是早餐、午餐、晚餐各喝500毫升，两餐之间呢分别各喝300毫升。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温呢在35到40摄氏度最好，小口慢喝，别大口猛灌，千万别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天热呢
也要

量的少喝冰水。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血液循环，燃烧脂肪，消耗热量。那么在三伏天啊，建议进行快走啊，做做瑜伽呀，练练八段锦啊，打打太极拳，骑骑车呀，这样的。那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过度锻炼啊，尤其不要在那个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高强度的锻炼啊，就是什么健身啊，举哑铃啊，要注意啊，以免阳气受损。还有避免长时间的吹空调啊，另外呢要少吃冷饮，要戒糖。夏日炎炎，很多人就喜欢喝冰镇的饮料来降温，不经意呢就额外的摄入很多的糖分了啊。多泡脚啊，每天呢出出微汗，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是气血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泡泡脚能够更好的补气。建议把水温呢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时间呢在15到25分钟就行了，有助于健脾祛湿，改善睡眠。好，这个最后啊要告诉大家，减肥并不是盲目的节食和疯狂的运动，咱们还是要掌握一些科学的方法啊，同时呢也要抓住三伏天黄金减肥期，健康来吊秤。好，以上的就是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果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2: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的。
3: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我们分手吧。
0: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7: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

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能够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同样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幸请到了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您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当然了，还有任老的德高望重的得意门生，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我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那个杨洋我哈，昨天我接了个电话。
0: 怎么了？
2: 哎呀，接完之后哈，我这心里是既高兴又很复杂。
0: 这么丰富的情感呢？您这不是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2: 他姓张。反正我俩也算是忘年交了，然后我有的时候就管他叫那个老张。他是当地吧一个算是挺有名气的一个书法家。但是他家里边吧还是很传统的，所以就是有一种态度，就是那种就有一点重男轻女的那个感觉，你知道不？所以我跟他姑娘吧还算是就比较熟悉。他姑娘呢那个大我一岁，我管她叫张姐。然后她那个小时候他们家里边嘛，因为那个时候都穷，所以有一点好吃的什么的，可能做父母的那阵儿吧就是比较偏心男孩子。那阵儿虽然是很穷，但是那一段时间就是他哥，就我说我那个张姐他哥，几乎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你想
0: 鸡蛋可是稀罕。
2: 那个东西那很稀罕了。
0: 对，
2: 所以那阵儿呢，你想啊，他能吃到鸡蛋，往我张姐呢，每天就看他哥那个吃那个鸡蛋，他自己没有。他一般吧哈，你说要是哥，比如说弄点油水什么的呀，煎个鸡蛋什么的，剩下点那个油渣啊，或者锅上有一点油那个油星点什么的哈，他就拿来掰点菜叶子，完在锅里炒一炒，就等于给自己吃点油水的东西了。就真的，我们那个时候张姐跟我唠的啊，他说他们家里有一个苹果树，他哥永远都吃那个院子里苹果最好的。然后赶到张姐去吃的时候，吃点啥，要不就是被虫蛀的，要不然就是哪个地方磕的有烂的那地方，他就把那个烂的削掉，然后就自己去吃。
0: 有的时候也理解啊，父母的这种偏心呢，在那个时候
2: 理解
0: 对，就是只能偏向男丁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所以他们家这个情况，说实话哈，就是我老张大姐给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说：“哎呀，我这个整个童年，我没有什么可让我怎么让我觉得我很幸福的这个所在。说要不就是家务喂鸡、收拾猪圈什么这些活儿，全是他都干。所以他到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家里比如说要有哪个鸡蛋渣子啊，那个掉到桌子上啊，或者掉饭粒儿什么的哈，或者说的后来他孩子喝剩的牛奶什么的，或者那个水果或者土豆哪个地方烂了，哪个地方长芽了，直接削下去，然后再去吃。哎，就是没有吃过太完整的东西。
0: 就是小的时候这个重男轻女啊，在他们那个时候成长的那个阶段，这种概念让很多人觉得不舒适，
2: 对，
0: 但是又没办法，又无力逃脱。
2: 他那个年代。

0: 爱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跟你讲哈，不光是就是我张大姐家是这个样子，就我们那个年代，就像我就是女孩子，虽然我师父没有歧视过我们啊，但是我们那个村子里头绝大多数全是看重男孩子，家里有一个劳动力那都牛得了不得，到哪去都是我儿子怎么怎么样的，我们家老大怎么怎么样的。
1: 对，
0: 你要轮到姑娘的话，咱说要不好听的，那可能有人说这以后哎嫁出去了就那么地了，赔钱的玩意儿，就咱们就这种东西。
1: 对，总觉得说是嫁出去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或者说是比我年长的那个长辈经历那个年代，如果说你说要是真的像我是一个女孩子的话，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身心和成长，它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极其不利
0: 啊。对呀，完有一回我跟那个张姐我俩聊天，完我就说的，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就不懂得反抗吗？因为我师父从小没有虐待过我。
1: 对，
0: 我说那你还管你妈你爸干啥呀，我说他就这么对你，你不管他不就得了。他就跟我讲，你净说那傻话，那是自己的爹妈，还哪有不管的，
1: 真孝顺，
0: 真的。完我那个时候就我俩总聊天嘛，有的时候我们就逗他说，那你不恨他？他从小就这么带你，没有喝过一杯完整的牛奶，没有给你亲自煮过一回鸡蛋，还什么生日不生日，那就更不用提了。说那你就一点都不恨他？他说那怎么办呢？他生我一回呀，但是你别看他伺候他啊，有的时候说，他说我要跟他一想起来小时候他对我的那种状态来讲的话，我真的，我就是有一种他自己说什么，我不会原谅他，但是呢，我也不会放弃他不管。哎，就是这种一种很复杂的这种情感。反正后来接到身边的时候吧，也不是说，他自己讲，我跟我爸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可说的。啊，他就是反正吃穿用我都供他，你哪不舒服了，我能帮他去伺候去。但是他没有那种，就是你像比如说母亲呐、或者是对孩子的那种啊无微不至的那种爱，他没有。啊，就是那种。完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那就你一个人伺候他呀？完我就问呢，我说你哥不管他呀？
1: 对呀，他哥哥呢？
0: 对呀，
1: 小时候不是一直对哥哥挺好的吗？
0: 你我们这问题就是啊，那你小时候把所有的关爱都给你儿子了，那长大你儿子不管呢？完我那大姐就跟我唠，她说：“哎呀，你可别提我那个哥了。”我那个哥呀，他跟我讲的，他说从小啊就被我爸我妈都给惯坏了，
1: 娇生惯养。
0: 哎，对，就是什么好的都可着他去做，然后家里什么家务也不让他做。后来到什么状态啊？初中没念完，辍学了。你说啥他也不上学了，就是不学无术。后来他就搁他爸那边去斗着了一些钱，然后去买个车。开个车呀，到处就乱晃乱溜的，哎呦我的妈呀，就是你就瞅吧，哪不正经的他就上哪去。后来都赶着多大岁数了啊，都40好几了，还没结婚呢。
1: 哎呀
0: 你想想这家里头得什么样子。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哥这个样子不结婚，那没有后代，我说你爸你妈这时候不着急啊？他说着急啊，我妈临走的时候说，他妈临终的时候还跟他讲呢，他说哎呀姑娘啊，你现在混得好啊，以后你不能不管你哥呀，说那意思我们俩就我和你爹都有走的那个时候，但你哥你不能不管，以后啊你哥要是再就那意思不立誓啊，长也不长大，也不娶媳妇儿，没人管他的话，你就拿你哥当儿子养就得了，
1: 拿哥哥当儿子养。
0: 那
1: 他哥叫张姐妈妈了吗？得有个仪式啊。
0: 说的你这个问题很刁钻，
1: 你关键您这个事实很残酷啊。
0: 但是你想，那就说明
1: 什么？凭什么呢？
0: 对呀，这就是偏爱，就是个偏爱，你不承认他也是偏爱。
1: 你这样是等于是你让他后半生依然在骄纵当中。
0: 那你看，
1: 对他是非常反方向的一个影响。
0: 对呀，所以我那说，我俩唠的时候哈，我就跟张大姐我就聊，我说哎妈呀，还当儿子养，这人家说长兄如父是一样的，我怎么还给他当小孩子养啊？
1: 对，
0: 我说那你后来咋整的？他说我能咋整？我说那就挺着啊。他说那我妈的临终遗言，你说我怎么办？我说哎呀，我说那这些年你都咋整的？他说你看我哥没有钱，我给他钱零花，他也不上班。然后需要什么东西的话，我要能接济他的我就接济他。他说关键是啥呢，我这哥呀真是被我爸我妈真给惯坏了， 你要是真的不上班啊，你要是搁家里头，哪怕说哈、啊，你就是种点地或者怎么地哈、啊，能管个自己温饱就得了。他说我哥不仅是温饱保不了，头几年的时候还学会了赌博，就赌钱耍钱、
1: 嗯、
0: 耍钱，给他爸知道了之后啊，他说你就我爸为什么脑梗、
1: 嗯、
0: 就是让我哥给气的，就因为哎，就因为这个事儿才把我爸气的脑梗才住院了。
1: 这真是个超级无敌大祸害。男人首先来说要有责任感、
0: 哎、
1: 要有担当。
0: 对对对。
1: 然后像您提到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提到了所谓就是家里边有男丁的时候觉得是顶梁柱。
0: 对。
1: 可能那个时候有些极端呢、啊、过于的去重男轻女了、
0: 嗯。
1: 但是自古以来男性的这样一个付出牺牲担当隐忍隐忍种种的这样一个优良品质，应该在生活当中有积极正面的体现。
0: 对。
1: 而
0: 对对对。
1: 这个张姐的这个兄弟和哥哥，我可能跟他不熟，但是我作为一名主持人，我作为这个三观比较正的这样一个普通人吧，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让所有人嗤之以鼻。
0: 确实，
1: 嗯，太过分了，
0: 的确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啊，
1: 万子不孝啊。
0: 我那时候就说这样的问题，我说、
1: 嗯、
0: 那你还要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对，
0: 他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我说你就一直这么去管呢、啊？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我说你这一大家子两个家族的问题啊，
1: 嗯、
0: 他都会受这个牵连的。他说那怎么办？他说我爸我妈那时候就把我哥交给我了，你说我能看着他不管呢？后来有的时候这种家事啊，我跟你说洋洋，我们真没办法插嘴、
1: 嗯、
0: 你怎么办？
1: 对，
0: 我只能是就事论事，就是我有能帮助你的地方、
1: 嗯、
0: 我就帮助你。刚才不跟你讲吗，我说他爸就是因为脑梗给气的给住院的嘛。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如果他要没有这个儿子，
1: 嗯，
0: 他这个家里的生活条件会非常好、
1: 哦、
0: 因为老张是个书法家。
1: 哦，
0: 他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
1: 嗯，
0: 喜欢那个什么，就是珍藏什么名人的什么真迹呀、啊，什么东西。
1: 嗯，
0: 他的确有自己的几幅墨宝，还有一些他珍藏的这个东西，基本上他都是藏起来，不是轻易给拿人来看的。
1: 嗯，
0: 哦哦，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哦，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老张也是这个样子，他就很珍惜他的一些什么字画呀、收藏过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后来有一回是啥呢？
1: 嗯，
0: 他收拾东西。
1: 嗯。
0: 收拾东西之后吧，他在想，他说：“哎呀，我那些字画啊，可得一段日子没有拿出来晾一晾，什么晒一晒什么的了。”
1: 对，
0: 哎，他说隔一段时间要去处理一下，要不然吧，尤其阴雨天什么的，容易发霉，
1: 没错，
0: 再坏了不好。
1: 嗯，
0: 结果他就上那个自己那个屋子，就打算把这个画晾一晾。
1: 嗯，
0: 等他一打开，他发现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好几幅特别好的这个墨宝没了，完了他就问他姑娘，他姑娘说：“我可不动呢，你那个东西，谁知道你那个东西放哪里？”又开始跟他一起找，后来就。

0: 十块啊
1: 啊，
0: 那个就天壤之别
1: 啊，
0: 不敢买，不敢下单，也不敢用。
1: 啊，
0: 其实咱们听众呢，平时很难接触到这些关于神经酸的这个前沿产品的这样一个介绍，包括分享。所以您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选到好的、合适的、性价比高的神经酸？就是这么
1: 回事。这个，这就是你的任务啊。
0: 那当然，这任务很重要啊。嗯。
1: 那要就这个任务哈，那这个不算什么难事儿。
0: 嗯嗯。
1: 那个，我觉得咱这样，洋洋哈，就先别让大家去着急。因为大伙儿的需求呢，不只是洋洋今天跟我说，其实这两天吧，我多多少少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也能明白个一二三了。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事儿吧，我还真的当个正事儿去办了。
0: 嗯，
1: 因为我最近不是正在给大家去联系咱们国内的一些分销的厂家嘛。
0: 嗯，
1: 但是这个呢，现在没有结果，所以我才没有跟大伙儿去讲。
0: 嗯，
1: 我觉得你这样那个洋洋，再有人问你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你等几天，等有结果的时候的，我会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去统一的回复给大家吧。
0: 得嘞，得嘞，啊，大伙儿也都听见了，哎，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咱们就都期待一下节目当中我们赵老师的分享吧。当然了，老师，昨天呢，还有一位听众啊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说自己呀，因为这个神经问题啊，
1: 神经问题
0: 治疗不及时，都差点失明了，
1: 是神经问题啊？
0: 是，您说真有可能会这么严重吗？
1: 啊，可能啊，是神经吗？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的是啊？是视力的视，
0: 是神经
1: 啊？对，
0: 是
1: 神经，有可能啊？
0: 是是是实事实嘛？
1: 啊，
0: 对对，就是那个是神经，
1: 有可能的，其实，
0: 嗯，
1: 我身边吧有过类似的这个事情。哎呀，你提到这个视神经的这个事儿吧，
0: 嗯，
1: 我到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的。
0: 怎么了？
1: 因为那一年我是在国外去参加一个，哎，叫什么会来的，反正也是一个什么研讨会。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吧，时间比较长，所以吧，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去我们大学那边，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图书馆，
0: 嗯，
1: 我就老上人家图书馆里头去，因为别，
0: 嗯，
1: 我也不喜欢逛街，但也怎么在那个宿舍待着吧，又没有什么意思，
0: 嗯，
1: 所以我每次一去图书馆吧，我就喜欢看那里的藏书，
0: 嗯，
1: 然后那里边啊，不光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其实好多都是华人的学者，
0: 哦，
1: 嗯，啊，因为就是你一看能看得出来啊，一般那个亚洲的人群呢，你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征象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是。属于我们东北的老乡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俩吧，有的时候，哎，一聊起来的时候就挺投缘。后来我俩就加了微信，完了我俩就一起约着去图书馆呐，有的时候就能一起聊天，一起出去转转什么的。
0: 哎呦，这个他乡遇故知啊，
1: 哎，
0: 话题肯定多呀。
1: 啊，对对对，就我俩真是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吧，还真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呢。他是那个属于学这个计算机工程的，他是工程师，然后在那个美国上学的时候直接就留在那边了。他这个人吧，有东北人的特性，就是特别好强，所以他在工作单位的时候的都是属于那种工作狂。
0: 嗯，
1: 完了后来可能因为是工作呀还是什么原因吧，因为他说就一直都没有孩子。
0: 啊，
1: 后来他跟他爱人商量了一下，那怎么的，咱们中国人哈，啊，无后为大的这个事儿，
0: 对，
1: 这个还是根深蒂固的。
0: 嗯，
1: 所以他俩就用当时那个试管婴儿的技术，然后要了一个姑娘。
0: 嗯，
1: 等姑娘出生了之后哈，真的就这个孩子特别金贵，对母亲来讲他比啥都重要啊。所以孩子到一岁多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总说这个看东西吧好像看不全，有好几次出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不留神，有的时候像小孩他们在一起玩嘛，他就光顾着自己的孩子了，往后退找座，完有的时候旁边有什么小孩什么没注意就给人碰倒了，
0: 哦，
1: 出现过好几回。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他姑娘一跑开了的话吧，明明就在他后边，他怎么看也没看着，完就开始叫，说哪去了，你上哪去了，完事他姑娘高那哇哇哇哭，一个就拽他，他才感觉得到。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可不，这刚这才感觉到。
1: 哎，对对对，当时我也问他了，我说哎呀你呀，就是差休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
0: 对，
1: 哎，完事慢慢的就行，我也。

0: 为是他累的，你知道不？
1: 嗯，
0: 哎，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因为可能是也是事儿比较忙，完事我吧就有一时间也没跟他太联系。突然间有一天，然后他给我发那个信息，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嗯，我现在有一点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有点担心了。”
1: 嗯，
0: 完我就问呢，我说：“那你担心啥呀？”
1: 嗯，
0: 他说：“我上回不跟你说吗？那个视力眼睛那个不太灵便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他说：“我上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出来完，他给我拍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检查的报告。”
1: 嗯，
0: 我一看嘛，全英文。但是我们有翻译软件啊，
1: 对，
0: 你一照上以后一看，他的诊断的结果是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
1: 哦，
0: 啊，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这个病是个什么病？”我说：“当时我说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呀？”他说：“国外的医生就讲，他说这个视神经啊，就像我们什么那个什么像电线，他说是挤压电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说视神经像那个受压的那个电线似的，你总挤着它，总挤着它，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啊，它这个线就瘪了，它的传导信号的功能就会受阻。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视力的缺失。
1: 嗯，
0: 如果你不能修复的话，可能这个视野缺失将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丢失。
1: 哎呦呦呦！
0: 啊，完当时就问我，他说：“那我这个还能不能整啊？能不能治啊？”
1: 嗯，
0: 当时就比较那个激动。完了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姑娘还那么小，如果要真的像医生说的那样，就是我瞎了，我啥也干不了了，那孩子怎么办呢？谁来管我孩子？”
1: 可不是吗？
0: 哎哎哎，
1: 那在海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0: 你说那啥算好办法呀？现在国内国外治疗青光眼，其实都有各自的优势，就是他不光是国外有这个病，咱国内这个病也很多呀。那你就想想咱国内的同志们都咋治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一个你治这个病的时候花钱很多，国外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就是降眼压的眼药水，一支就得1400多块钱人民币。
1: 嗯，
0: 然后你呀，为了控制眼压的这个问题，为了防止你那个青光眼的这个就是致盲性，你一个月就得换一支。那你要赶上你要再用点口服药或者其他用药的话，就我们说的联合用药的话，那肯定价钱就更贵了呀。
1: 嗯，
0: 所以后来医生就说，他说：“哎呀，那你不行，你就打激光吧，就是激光治疗。”完一问，他说激光治疗单次的费用在国外要合到人民币15000。
1: 哎呦呦呦！
0: 啊，他说我就治个眼睛，就打个激光。就15000，他说我现在这个家庭
1: 单次就15000，
0: 对，打一次就15000，然后人家还不敢保说你打一次就成功，就能治愈，人家不能说这个话。
1: 嗯，
0: 所以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医疗费用，我根本我就承担不起呀。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外国人家也有医保，你知道不？你像几级医院什么的，人家国家也是管你治疗的，但是公立医院你得排队。
1: 嗯，
0: 他说你还不能说有钱就那啥，你要想上公立医院，比如说我那个治疗免费，对吧？但是你不定你排到什么时候，也许排到3年2年，那绝对不带说我排1个月2个月就有。我就跟你讲，就是一个感冒发烧，就人真晕倒了，你也得排号。
1: 嗯，
0: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一讲这个费用也大，实是治眼病的那个钱花的就跟无底洞一样，那个他那点存款在国外那根本就当不上，是治眼病的那个钱花的就跟无底洞一样，那个他那点存款在国外那根本就当不上花。
1: 对，
0: 再有一个是啥呢？就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吧，属于医疗资源吧比较就是小，他住在郊区。
1: 嗯，
0: 所以他要是每次想要去医院复诊呢，开个药啥的，据他说啊，他说我来回开车得3个多钟头。
1: 嗯，
0: 再加上去开药、去等待、去检查的，他说我去趟医院得折腾1天。
1: 嗯，
0: 然后那个那边的那个医生吧就教条。不像咱们哈，你可以有那个，比如说你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慢慢去配合，国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技术。你就想他用药过敏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对不对？
1: 嗯。
0: 但人家那边的医生讲了，他说我们都必须按照这个用药指南来去讲，人家指南推荐你这个问题用这个药是最合适的，那我们首选就是这个药。
1: 嗯。
0: 所以你吧，有的时候就是黄皮肤人哈，人家的白种人的这个地区吧，有的时候你跟他们交流吧有一些费劲，咱也别说是歧视不歧视的这个问题，就多多少少吧有一些代沟，所以给他整的呀就治这个病，就把他给焦虑的睡不着觉， 然后性格也变了，嗯，也不怎么太爱说话了，他也不愿意跟人去交流了。哎呀，这个问题就都出来了。
1: 当然了，当问题出来的时候，
0: 嗯，
1: 咱们这个国学中医疗法就该上场了。
0: 但是国外没有啊。你国外你要是中医医院的话很少很少啊、
1: 哦、
0: 对吧，所以他才给我发信息啊，才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啊，
1: 这个嗯，
0: 我能感觉到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不行，我回国内去治疗、
1: 哦、
0: 对吧，要用中医的方法去整。
1: 对呀、啊、
0: 后来我一听吧，其实我有点也有点上火，因为你看啊，他要想回国一趟，他那孩子怎么整，
1: 而且折腾不起啊，
0: 就咱就说这个折腾这个问题嘛、
1: 嗯、
0: 所以我的第一想法吧，我是想啥呢、
1: 嗯、
0: 那不行，在就是他生活的那个地方有什么方法，有啥简单的，咱们就给他去整点什么简单的方法、
1: 嗯、
0: 就是省得他舟车劳顿来回折腾的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甚至我都把我师傅都给搬出来了。
1: 嗯嗯、哦、哎呦，惊动人老了。
0: 那你不惊动不行啊。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听了他的情况之后吧，完我们就开始查询、哦、
1: 哎呦，您说那时候要是有这个神经酸该多好啊。
0: 哎呀妈，还神经酸呢
1: 啊就差这个神经营养这一块了。
0: 那后来要是有那当然方便了。
1: 嗯，
0: 你那个时候不没有吗？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总是那个忍不住的我会想一些东西啊、
1: 嗯、
0: 如果当时就是我这个朋友他要是有这种方法的话，能直接就给他受损的那个视神经去补充营养的话，或许他的那个视神经就不会就损伤那么严重了。
1: 哎呀，其实啊，这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0: 对呗？
1: 但是要放在现在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看现在神经酸这个发展多厉害啊，
0: 嗯，
1: 而且通过了多项的认证，
0: 嗯
1: 啊，最前沿的营养素了，这都我在网上查过的。
0: 那你这时候你是现在你是有了那个东西了、嗯、但以往的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
1: 嗯，
0: 而且就是神经酸的这个东西在国外它也不是说那个霍尔福德教授他们发现了就开始立刻普及了，它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认可。
1: 对，
0: 你像现在呢没有问题了，你在国外你要是想提到那个维护神经的这一块，那所有的医生基本上90%都会告你，会建议你去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去帮助我们恢复神经传导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在此之前呢也很多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论证和这个临床的验证的。
1: 嗯，
0: 其实神经酸这个东西啊，你要搁现在我们的认知来去讲的话，它其实是公认的就是顶尖的那个营养神经的一种物质。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中老年的群体，人家像我们国内补钙似的，
1: 嗯，
0: 它已经变成了日常养护的必备品了。
1: 你瞧瞧，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它不是什么药，也不能代替治疗。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吧，它能精准的去给你受损的视神经去补充营养。
1: 嗯，对对对，
0: 对呀、啊、你补充进去了之后，你那些就是快要断了线儿的那个就是神经细胞，它可以帮助它去延缓它神经的损伤。
1: 嗯， 嗯，
0: 甚至能帮我们去疏通整个神经的链接。
1: 嗯，
0: 那么你海外治疗这个东西，它的核心漏洞不就是一个问题，看数据说话，然后我只去遏制你这个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去养吗？那你现在你有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存在的话，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
0: 啊，因为人家现在公认呢，那神经酸它就是来营养神经的一种本源的一种东西。
1: 嗯，
0: 那你想避免神经性的损伤的话，那么你这个神经酸那你就肯定是要摄取的呀。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啊，而且来说啊，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我不知道看的对不对啊、
0: 嗯、啊，
1: 您帮我指教指教
0: 啊什么
1: 说这个神经酸呢不是普通的营养素，有那个短视频里边说了
0: 啊
1: 说这个大脑啊和神经细胞啊，就是它这个核心建筑材料就是神经酸。
0: 对呀，
1: 那你比如说盖房子打地基、
0: 哦、
1: 啊，地基呢你自己生产不了、
0: 哦、
1: 你到外面买去、
0: 哦、
1: 然后来盖，对吧？
0: 对呀，
1: 买好买坏，对吧，直接决定这个房子的质量，这个地基、
0: 哦、
1: 也就是这个核心建筑材料、哦、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神经酸、哦、啊，尤其是刚才您举到那个例子说视神经啊，太精密的一个组织了，是吧， 防大于治，一旦出现损伤就难以逆转，早点用上神经酸保护好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0: 那对呀，每个人的他的运动他的思维都是靠神经传导的呀。
1: 对，
0: 所以要保护神经的传导，利用神经酸的营养功效，这个是必然的呀。
1: 嗯，
0: 这就跟我们现在同志们，你说我这个腿呀嘎嘣嘎嘣响，走道我去补钙补维生素 D， 那不就是必然的一种事儿吗？
1: 对
0: 啊，神经酸的介入能干什么？帮助我们的神经细胞延缓老化的速度，保证我们的神经传导是正常的。那么黄斑变性在治疗的时候，神经酸就起到了一臂之力了。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经酸过早的去摄入进来的话，那么它能保护我们的视神经，对吧？且哎呀太多了，所以说补充这个神经酸呢，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疏通眼部的经络，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传递气血供给眼睛的视神经的这一部分，才能让我们的视力才能达到正常。哎，这条理论在国外都不陌生了，
1: 没错
0: 啊，就国内反正知之甚少，因为它对视神经的养护的这一块还是出现在什么少用眼啊，多那个做眼部的按摩护理，还是只是存在于这种最基础的这个角度。
1: 所以既然是知之甚少，才要更广泛的普及嘛。
0: 对对对，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啊，也是
1: 都是在网上查的
0: 啊。不，但是他说的也是对的。
1: 有点道理
0: 啊，有道理的。
1: 哎呦，好满足啊。对对对，
0: 普及的知识不光是要靠我们的，其实网络当中正确的渠道也是很重要的。
1: 太对了。
0: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哈，就这个眼睛啊，我们中医总说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眼睛，要好好的养我们的眼睛，不要看手机也好，或者不在什么弱光或者强光的刺激之下看东西也好哈，其实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去养护我们的眼睛。但是眼睛真正需要的，你想要看东西，视神经一定是通的，它的功能一定是全面的。所以就每天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好能给我们的视神经做好养护。就哪怕说你到七八十岁，如果你的神经传导这个是正常的，你的眼睛视物就是正常的，你说我们看报纸也好，看电视也好，或者自己生活也好，我觉得那都没问题。其实我有的时候总会想起那句话啊，就有的时候我师父也跟我讲，就咱们现在的就中国人哈，我们国人现在啥都不缺，你想想，对不对？要吃要吃，要喝有喝，要中医有中医，要中药有中药。
1: 对，
0: 现在又可以结合我们养生的法则去制作什么药膳呐、养生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太多了。现在差的是什么？怎么去利用合理的应用一个养生的方法舍我们的？那你要想去补充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去养护我们的视神经、神经系统的话，那么就缺啥？缺一个能够养神经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物质了。
1: 对，
0: 对吧？那现在世界公认的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的天然修复剂。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眼部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一旦神经坏死，大罗神仙也是救不了的。
1: 可不是。
0: 所以我们想维持我们眼部的这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视神经，别让它死了，让它能够正常传导，我们才能看见东西。
1: 没错，现在就开始补充神经酸，花小钱做预防，给自己的眼睛和晚年生活买一份靠谱的保障。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这几天的节目，赵宁老师啊，知道大家对神经酸是有需求的，我也转达到了啊，也一直在对接和联系，大家再给我们一些时间，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稍事休息，稍后我跟赵宁老师还有我们的任老将连线各位，听听您跟我们有什么想去表达，有什么想分享的，咱们一会儿见。
2: 赵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3: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4: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 请赵宁老师啊为您答疑解惑。赵宁老师也在积极的帮助大家联系神经酸的相关资源，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那么关于神经酸的问题呢，提醒各位了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敬请期待。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也不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咨询。我们的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7: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6: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7: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6: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7: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6: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7: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6: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7: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6: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7: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6: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7: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提

0: 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 4007幺。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下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7: 你好，您的快递。
8: 好的，谢谢。
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好看吗？
11: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2: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鹰塘、上饶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省会城市南昌大雨转中雨，降水概率80%，气温26到30度。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来了解省内新闻的主要内容。江西公布最新经济成绩单，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 1.15 亿元。夜游干婆井，换新潮玩季，2026江西省文旅消费换新季近日启动。来了解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江西省统计局7月20号公布数据显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18,037.9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806.8 亿元，增长 3.6%， 第二产业增加值 7,389.1 亿元，增长 2.3%， 第三产业增加值9842亿元，增长 5.1%。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 1.15 亿元，全年此项资金累计拨付 12.87 亿元，用于支持落实职业学校差异化

0: 生均拨款政策，补齐院校办学硬件短板，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等。夜游干坡景，换新潮玩季。2026江西省文旅消费换新季近日在赣州启动，活动以科技赋能、跨界融合、全域联动为核心，现场集中发布首发首秀文旅新品、精品自驾游路线，并同步的推出了多项惠民消费政策。今年江西全面推进早稻单产提升行动，早稻迎来均衡丰收，全省建成省市县三级两种展示点，93个涉农县布设130个县级示范点，赣军稻一号、中科发早精23等高产优质新品种大面积落地，新余示范片早稻亩产突破600公斤，新品种可提前上市，抗倒伏、米质优良，同时实施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等六大增产专项，全省累计建成931个早稻蹲粮示范片，示范片区亩均增产超 5%。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11: 北京时间的17:20，新闻晚高峰接下来进入到新闻热搜榜。公安部发布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被押解回国，其涉案团伙搭建钓鱼网站，诱导并窃取用户信息牟利，其余11名犯罪嫌疑人已全落网。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2025年7月，山东淄博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本地网民杨某搭建维护着多个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狐木马病毒的软件安装包，非法控制受害人电脑，窃取用户信息，谋取非法利益。2025年7月至2026年5月，公安机关深入侦查并开展多轮次集中收网，相继打掉多个涉案犯罪团伙。2025年8月，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潘某军潜逃至境外，自此销声匿迹。2026年6月4号，在公安机关的不懈努力下，在我驻越南使馆大力支持下，越南警方成功将潘某军抓获。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广东、广西等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该案其余11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6月6号下午，潘某军被押解回国。潘某军被缉捕押解回国，充分彰显了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追捕犯罪嫌疑人的坚定决心。公安机关将继续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

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中国铁路发布消息，从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开塞露加东方树叶突然爆火，有人喝了上吐下泻，医生紧急提醒。近日，河南一所三甲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一名因为追求快速瘦身而服用开塞露加东方树叶的患者。该院急诊科的医生在官方公众号上明确提示，无糖茶饮内含茶碱、茶多酚、鞣酸，肠胃敏感人群空腹饮用本身啊就易引发腹泻和胃痛，如果说再搭配明令禁止内服的开塞露，二者促泻的效果叠加，无疑呢就会对消化道造成双重暴击。医生紧急提醒，开塞露只能外用，严禁内服，将其与无糖茶饮同服毫无科学性，只会对肠胃造成双重暴击。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办3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4: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4: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5: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4: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7: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6: 茶余饭后还要听。

0: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搜救持续进行，120多名专家现场协助救援处置。工信部发布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来了解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包括消防、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搜救作业。消防员与中国安能的大型机械相互配合分区作业，对稳固废墟开挖和破拆作业之后，利用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同时消防出动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利用声呐探测装备、水下机器人等工具，重点在崩塌区域江边加紧搜寻失联人员。今天国新办就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明透露，上半年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近日黑龙江双鸭山一名男子因为天气炎热，为了降暑竟然直接钻进了冰箱，结果身体被卡住无法脱身，最终拨打119求助消防员，被顺利救出。该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迅速关注，有网友表示，这是正常人会干出来的事儿吗？这一幕啊，还勾起了网友20多年前的春晚记忆，宋丹丹赵本山在小品《钟点工》当中的经典台词，把大象放进冰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42，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的内容提要。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伊朗西部地区发生5.5级地震，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5208人。加拿大将拒绝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的外国公民入境。来了解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队经过120分钟的激战，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美国总统特朗普现身新泽西体育场现场，隔着防弹玻璃观赛，并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陪同下为冠亚军颁奖。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西部地区发生5.5级地震。当地时间1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208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388次。加拿大政府19号宣布，作为遏制埃博拉疫情蔓延的一项新的临时边境措施，将拒绝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的外国公民入境。当地时间19号，近 2.5 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强军扩武动向。
1: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0: 本期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主播舒阳，编辑杨月，责任编辑冯雷，监制接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

0: 不损失。
1: 1元先是和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

0: 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7: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8: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9: 有多优惠？
8: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9: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8: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2: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 全省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

0: 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省政府召开第134次常务会议，叶建春主持；
1: 鹰潭市渝江区坚持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协同发力，开启对历史遗留矿山的生态重塑；
0: 新余市大力培育多种特色业态，将59万亩林地变成富民增收地；
1: 吉安市用白莲产业撬动乡村振兴大文章，促进百姓增收致富；
0: 萍乡市社保规划师为群众算好明白账，1600多名群众享受定制服务；
1: 爱心妈妈周宝珠坚守公益20年，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0: 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上半年，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全省经济顶住压力，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0: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803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2.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1%。省统计局副局长康东明。
2: 二季度以来，受多种不利因素影响，我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但是全省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农业生产稳中有升，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服务业发挥了主动力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70%。
0: 上半年，我省持续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新兴产业加速增长，新质生产力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电子信息行业增长9.1%，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36.8%，较一季度提高1.4个百分点，有效稳住工业基本盘。高端制造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2%，高于规模以上工业5.4个百分点。省统计局工业统计处处长黄建村。
2: 新兴产业持续发力，为后续工业增长积蓄动力。
0: 上半年，我省服务业发挥主动力作用，增加值增长5.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1到5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增长8.6%，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速7.7个百分点。全省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1到5月份，规模以上游览景区管理营业收入增长21.1%，旅游客运营业收入增长20%。文化艺术业营业收入增长12.3%，赣超、白羽争锋、龙舟赛等系列体育赛事掀起全民运动热潮。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增速高达18.5%，贸易结构继续优化。新三样即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产品的出口增长28.5%。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236.5%。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处处长杨建平。
3: 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重，着力扩大优质供给，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速推进业态融合，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4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15/5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会议指出，要立足我省以煤为

0: 的能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推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推动双碳工作行稳致远，要以更大力度拓宽省外能源入干渠道，构建多元互补的能源供给格局，要强化能源设施安全运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司法所工作办法。会议指出，要以出台工作办法为契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司法所工作，切实发挥司法所在基层依法治理中的职能作用，要加强各项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努力营造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面对历史遗留矿山的治理难题，鹰潭市余江区摒弃一田了之、简单复绿的浅层修复，坚持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协同发力，开启一场从地貌破损到生态重塑的修复之路。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2: 在位于鹰潭市余江区马泉镇与龙虎山景区龙虎山镇交界的青山村的370多亩瓷土矿区，数年前还山体裸露，坑洼遍地，水土流失，满目疮痍，如今已是层层延展平整后的山地，树木新枝吐翠，山花迎风招展，一派生机盎然，被当地群众亲切称作绿色银行。2024年，鹰潭市联合上饶市成功申报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公开招标，选起项目勘察设计和监测评估单位，工程团队根据施工方案精准施策，精细作业，一方面清理危岩，消除安全隐患，推高填堤，人工修坡，重构地形基底，布设接排水系统，牢牢锁住水土，在源头上遏制水土流失，另一方面针对深度较大的踩坑区域，创新采用边坡坡脚种植爬山虎加基底植树撒草的立体复绿模式，让裸露边坡快速披绿，让破碎山体重新稳定。鹰潭市自然资源局余江分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股股长陈建，
3: 为了解决现场出现的问题啊，我们就考虑以这个土壤重构加上这个工程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来实施生态修复工作。
2: 单纯复绿不是终点，让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是矿山重生的关键。为此，市区两级自然资源部门立足矿区土壤改良条件，招商引入一家药业公司，创新打造生态修复加中草药经济特色模式，让荒山变金山，让绿林变财源。陈建，
3: 根据老百姓的意愿还有我们这个市场调研，发现这个中草药非常有市场前景，不仅能满足社会效益，还可以满足经济效益。
2: 在矿山核心区，记者看到170多亩山地已全部栽上杜中树，几场雨过后长势喜人，这种中药材根系发达，固土保水能力强，完美适配矿山改良土壤，既是守护生态的绿色卫士，也是助农增收的致富仙草。青山村除了有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还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让村民既有务工工资，还有固定分红，使大家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辉江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海涛，
4: 有当地老百姓替我们管户，我们现在一是管户费，其他的就是我们种植和采收费用，这一块嘛，带动老百姓差不多就是长期使用几十人，多的时候就上百人的用工，老百姓日收入150。
0: 西屿市深挖林下闲置空地资源，大力培育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等多种特色业态，不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将全市59万亩林地变成富民增收地。西屿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5: 在分宜县杨桥镇连片林地内，30000只淡鸭即将迎来产蛋期，当地利用林下空地养鸭，探索出了林鸭共育的绿色种养新模式。分宜县北山家庭农场负责人钟新华，
6: 在林下养鸭就是那个温度好呗，它凉快呗，它鸭子就更舒服呗。这个鸭子吃了草啊、虫子什么东西的，蛋也品质也好一点。那个粪便就种田呗，种那个西瓜了什么东西，种树啊，苗木长得更轻了、啊，长得更快。
5: 林木长期保值，鸭蛋短期变现，同一片林地兼顾了林木培育与家禽养殖，大幅提高林地综合收益。钟新华，
6: 种树的话要10多年砍一批，那收入就小一点。我们现在是养鸭子，是养了30000多只，就是一年。

0: 一批啊，质量好的话，赚到5、60万左右。
1: 中药材种植也是宁夏经济的重要发展模式。在新余仙女湖区前阳湾办事处的岗煤育苗基地内，工作人员正穿梭在一垄垄的岗煤苗间，开展追肥管护作业。为帮助林农化解外购种苗损耗大、水土不服等问题，仙女湖区前阳湾办事处争取了800多万元专项资金，扶持农户完善育苗基地和林间道路等配套设施，培育200多万株本土岗煤种苗，持续做强宁夏种植产业。新余市四合建设有限公司宁夏经济育苗基地现场负责人邓志荣：
2: 在本地育的苗，用在本地的话，它这个气候肯定这个适应能力就更强一点。如果以后的话，我们在这个技术啊，还有这个产品质量管控方面都有提升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优先肯定也会扩大这个规模。
1: 目前，新余市宁夏经济面积59万亩，涵盖宁夏种植、宁夏养殖、森林康养等发展方向，总年产值超61.5亿元。
3: 盛夏时节，行走在吉安的乡村田野，一片片荷塘不仅是赏心悦目的风景，更是百姓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吉安台记者康美全、吉水台记者叶品涵报道。
4: 一大早，吉水县罗田镇萧芳村的荷塘里已经热闹起来，绿油油的荷叶从村口绵延到村子深处，莲农们穿梭其中，手法娴熟地采摘着成熟的莲蓬，一派丰收的景象。种植户郭胜祥：
5: 这边大概200多亩，莲子亩产一般是800斤左右，平时一般都是一天挺10来个。
4: 这片200多亩的荷花基地是吉水县罗田镇萧芳村村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的生动实践。村党支部牵头流转土地，对接销路，农户在家门口就吃上了产业饭。农户梁祖玉：
6: 早上6点半我就过来了，才到现在11点半了，下午还要过来，一天也能挣个100来块钱。
4: 同样的丰收场景也在万安县下灶镇的千亩荷塘上演。与罗田不同的是，这里的莲农们有了秘密武器——太空36号纯红花莲子品种。万安县下灶镇白莲基地负责人熊厚宇：
7: 那这个莲子是那个太空36号纯红花的，纯红花的它是那个产量比较高，每亩产量的话，莲子在500斤左右，价钱的话可能在3000块钱左右每亩。
4: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产业链的延伸，下灶镇引进加工企业，建造厂房，注册商标，分级包装，让白莲身价倍增。万安县下灶镇百岩村党总支委员陈章桥：
8: 我们从赣州实情招引了白莲加工和种植企业过来，带动了周边几个村一起发展种植白莲，1000余亩，每年可为我们村基地增加10多万块钱。
4: 从一朵花到一条链，从看风景到鼓腰包，吉安的白莲产业正用一朵莲花撬动乡村振兴的大文章，这朵致富花开得正艳。
9: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0: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9: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2: 有多优惠？
1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萍乡市社保规划师为群众算好明白账，1600多名群众享受定制服务。爱心妈妈周宝珠20年坚守公益，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美猴王六小龄童在南昌分享《西游记》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

0: 欢迎继续收听。
1: 面对群众对社保的政策盲区和待遇焦虑，萍乡市在全省率先推出社保规划师制度，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用一对一的精准规划，把晦涩的社保政策变成清晰可感的明白账，也让社保政策真正带着温度走进千家万户。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2: 在萍乡市城区经营一家面馆的潘文华今年48岁，多年来一直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养老保险，但每年较大的缴费压力让他一度萌生了停缴念头。
3: 一年就要交9700多，确实是有点难的。我本来就是交到60岁刚好退休，现在国家出政策又要延迟，就是这两个顾虑。
2: 在萍乡市，像潘师傅这样因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而在参保大门外徘徊的群众不在少数。为回应这一民生关切，今年5月，萍乡市社保规划师工作室在市政务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一支由市县区45名业务骨干组成的专业团队，聚焦断缴、补缴、年限测算、待遇预估等个性化需求，为群众提供一人一策的专属服务。面对潘文华的困惑，社保规划师易玉婷当场调取他的缴费记录，现场帮他估算预期养老金。
4: 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以后，我们是实施的多缴多得、产缴多得。我们现在根据你现在的缴费情况，大致预估了一下，退休之后到手的养老金2000元左右。
2: 一笔清晰的长远账摆在面前，让潘文华吃下定心丸，他当场决定继续缴下去。
3: 帮我算得蛮清楚，这些困惑都解决了吧，有很大的收获。
2: 从犹豫停缴到放心续保，潘文华的转变正是这一创新服务成效的生动缩影。据统计，工作室运行以来，已累计为1600多名群众提供定制服务，带动萍乡市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咨询量环比提升40%，政策满意度高达98.6%。萍乡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毛毛：
5: 社保规划师的出现了，打破了传统业务经办被动受理的模式，让群众清楚了解社保政策红利，自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缴费方式，变被动经办为主动服务。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都昌县爱心妈妈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周宝珠用20年的坚守，将仁爱之心化作涓涓细流，滋润了无数困境儿童的心田，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九江台记者焦磊、都昌台记者杜春泉报道。
6: 在都昌县太阳村，爱心妈妈周宝珠正在看望这里的孩子们，叮嘱大家认真学习。每个星期，周宝珠都会到太阳村看望孩子们，给他们送礼物，了解大家学习生活的情况，分享孩子们快乐与成长。太阳村儿童吕义镇：
7: 每次周老来的时候都会叫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6: 周宝珠原本是都昌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退休后在县妇联的倡导下，2006年他成了太阳村第一批对接帮扶的爱心妈妈之一。20年间，他累计结对帮扶13名困境儿童，在他的悉心帮扶下，7名孩子已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2016年，在一场爱心活动中，周宝珠结识了父母双亡、爷爷重病的文科兄妹，当即决定照顾他们。在妹妹高考失利后，他接来家中照料1年，陪伴复读备考。而文科打小就自卑，中考和高考分数不理想，大一萌生弃学当兵的想法。孩子书一定要读好，勤工俭学我支持，助学贷款我帮你还。周宝珠坚定的鼓励成了文科前行的底气。如今文科逆袭考上研究生，还立志攻读博士，妹妹也成长为上海一名口腔医生。去年周宝珠还为文科操办了订婚仪式。周宝珠：
8: 还有一个西园的那个孩子，我是他的复读高三的时候，我就把他接到家里免费吃住了1年。所以那个孩子说，妈妈，如果没有你的照顾，也许我考不上大学。现在那个孩子是九江学院的一名口腔本科的大学生。
6: 周宝珠还广泛发动身边的人参与到爱心事业中来。都昌县人民医院的爱心妈妈队伍由2008年的13人发展到现在的360多人， 成为都长县

0: 恋爱心妈妈协会中最大的群体。近年来，他个人为困境儿童捐款捐物累计近14万元，个人组织筹募善款400多万元，全部用于帮扶困境青少年。周宝珠：
1: 做一份实实在在有爱有温暖的快乐公益之事，我觉得这个事是很有意义的，很值得的。
0: 太阳村团支部书记刘胜斌：
2: 他一直以来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我们这些孩子在服务，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3: 江西台消息，昨天南昌市图书馆豫章讲坛迎来文化分享活动，演员、导演、制片人、一名六小龄童的张金来以《西游运真谛》经典永流传为题，与市民读者分享品读《西游记》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他结合自身演艺经历，生动讲述央视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拍摄幕后点滴，特别提及剧集曾在江西多地取景，拉近现场观众与经典剧集的距离。台下座无虚席，不时地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分享的尾声，六小龄童现场示范指导观众做出标准的孙悟空经典动作，大人小孩纷纷上前体验，沉浸式的感受猴戏艺术的魅力。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6: 请听省内资讯。鉴于当前防汛形势，萍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自今天凌晨3:30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县区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的规定，全力地做好防汛工作。
3: 2026年新余仙女湖马拉松将于11月8日早上7:30鸣枪起跑，马拉松项目名额3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名额12000人，即日起到8月31日中午12点前报名。
6: 省林业局与省林业科学院今天联合放归11只野生动物，此次放归的动物均为近期救助的迷途伤病的个体，经过系统救治，体能恢复及野外生存能力训练，这些动物的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的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过400款，超过全球的半数，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
6: 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起到8月29日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日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3: 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他们挥舞国旗，敲锣打鼓地表达对阿根廷队的支持。 当地时间19号晚上

0: 雨转中雨，降水概率 80%， 26到30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景德镇中雨，24到30度。宜春中雨，25到30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西屿雷阵雨，25到32度。吉安雷阵雨，26到33度。上饶雷阵雨，25到32度。鹰潭阵雨，25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梁琪，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汤云科，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1: 古人居山水之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自然是乡村的居所，万类生灵在四季轮回中展现着美丽与神秘，原野的枯荣与人类精神息息相通。土地是乡村的身体，天地的馈赠，祖先的耕种，让土壤滋养植被，更滋养人。乡村，我们的天与地。简单的生活，质朴的民风，开拓的勇气，广袤。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5: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

0: 呀，能增产一百多斤，每亩多卖一百多块钱。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3: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4: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

0: 双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 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啥都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8: 都准备好了吗？
19: 欧了。
1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0: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21: 特别的燃，
22: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3: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 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8: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9: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1: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4: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 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

0: 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

0: 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希望。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枯，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呢、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2: 哎，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1: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2007年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高寿106岁，悬壶济世81年的严正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2: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1: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3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2: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1: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正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建立了自己研发的浮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浮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2: 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浮湿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1: 咱们也

0: 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同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服饰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1: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吃得起啊？
0: 哎呀，您先别急呀，咱们福利活动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就只值1块钱，这钱对于厂家来说也就只能够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款严振华服湿膏。所以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再给到您呢，
1: 1块钱就能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振华服湿膏，抢到名额还有3重福利追加，这简直啊要把咱们听友宠上天了。可是体验的一瓶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呢？
0: 别急呀，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振华服湿膏，今天全省限定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49元，也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所以啊，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3重福利最贴心了，您刚才花1元体验的那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你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呢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每瓶只需49元，体验的不满意还能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赶紧拨打热线抢订体验名额团购吧，400-710-2874，400-710-2874。
0: 如果拿到咱们这款严振华服湿膏的朋友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和安心的保障。其次，属属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足足11味，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啊那叫一个精妙。最后看到厂家在贵阳，这里更能满足严振华老爷子9道工序、9次蒸制、9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现10斤道地材料熬出1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您打开5天吃完感觉好不好自己最知道。
1: 导播示意我们100个1元体验一瓶的福利，现在呢名额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而且全省限定10个团购的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咱们这个服湿膏啊还真的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呢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夏天呢，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湿寒赶出体外的绝佳机会。若错过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地锁在体内，再想祛湿啊就得费上10倍的力气了。
1: 哎，没错，这湿呢就像家里的下水道，淤堵住了流不动，发出阵阵恶臭。您的身体呢也是一样，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导致身体的运转变得卡顿，像交通堵塞一样到处亮红灯。祛湿的关键呢是让身体重新流动起来。
0: 没错，我们看到刘阿姨说了，全省1块钱体验一瓶的名额就100个，她抢到了，真是太高兴了。刘阿姨说啊，自己和节目里说的一样，湿气大，肚子大，腿脚浮肿，眼袋肿，感觉啊人就像被堵住了。她说参加整箱团购每瓶只要49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按周

0: 品，30天全额退。我们的心意呢，大家一定能够看得到，但名额您真的不一定能抢到。再次提醒，拨打活动热线来进行参与，400-710-2874，400-710-2874。
1: 哎呀，年纪大了，这身体总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不舒服，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富士膏啊，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养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一元体验是给您个机会，开启趋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3: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2: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3: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
2: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3: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2: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3: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2: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3: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2: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3: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2: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3: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2: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3: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2: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3: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2: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3: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2: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3: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2: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3: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

0: 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谷庄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
3: 400710
0: 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呢？

0: 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3: 嗯。
4: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4: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3: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4: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3: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4: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4: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4: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3: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2876。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
2: 没有规矩，不与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1: 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如何来理解老话儿，长子如父顶门户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听众朋友，老话说长子如父，其实呢也是我们常说的叫长兄为父，这是说给兄弟姐妹们听的。老年间中国的家庭啊，他人口多，一般呢都有三四个孩子，有的家庭呢甚至是七八个八九个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显得长子的地位来了。您想啊，长子是老大呀，在封建社会人们的宗法观念啊非常强，你看当时皇帝立储的时候呢，就要确定自己的接班人呢，首先要选长子，长子要是英年早逝的话，就要选他的儿子，也就是长子长孙。长子在一个家庭的重要地位呢，它主要体现在顶门立户上。假如一个有四个或者是五个孩子的家庭，父亲和母亲亡故了，如果没有人挑起这个门户，那么这个家呢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有长子在，大哥这个时候站出来挑这个门，家呢依然会存续下去。一个家不能没有主事儿的人，当父母不在的时候，这个主事儿的就是长子了。什么是长子如父呢？就是当父母都不在的时候，长子呢就像父亲一样关照和关怀自己的兄弟姐妹。当然长子呢要想做到如父，就要付出很多的牺牲，因为在利益分配上啊，就要处处的谦让自己的兄弟姐妹。另外在家风的传承方面，老大呢还要给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做出表率。民间呢就有一句话说啊，老大难当，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哦。但是这也是一个家族赋予长子的一种使命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宋代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夏日田园杂兴》，宋·范成大。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借雨门前盘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听众朋友，这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一首田园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它是以农家主人的视角呢，展现了对赶路行人的热情关怀，用朴素的语言勾勒出夏日途中的困顿与农舍的清凉，它充满了生活气息与人情味儿。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你看这两句说的是黄尘满面的行路人汗流如浆，暂时的停住在我家，用清凉的井水漱口，感受那干裂的香气。这就是写夏日之炎热，它以热为骨，开篇呢就聚焦黄尘行客汗如浆，以黄尘来点染夏日午后的干燥，用汗如浆的夸张笔法，把行人在烈日下的焦灼疲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个热呢，不仅是视觉上的黄尘滚滚，更是触觉上的汗流浃背，甚至能让人联想到空气的灼热与呼吸的粗重。你看短短七个字就把夏天的严酷铺展在我们的面前了。接着他写借雨门前盘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这两句说的是把门前的大石头借给行人坐下来歇息。正午时分呐，柳树的浓荫下正在吹着清凉的风，这是写柳荫之清凉。一二句他写极致的热，恰恰为三四句的凉续足了张力。当行客在酷暑当中几乎窒息的时候，农家的出现便像久旱逢甘霖，树景香三个字呢，以井水的干裂清凉对冲汗水的黏腻，香字更把寻常水景写出了沁心的诗意。门前盘石啊，是乡村里最朴素的休息之地了，却在这时候呢成为了抵御热浪的港湾。柳荫亭午正风凉，则是把清凉推到了极致。正午呢本来是一天当中啊是最热的时刻，柳荫下却是清风拂面，这种凉爽呢便是因为亭午二字就更显得珍贵了。以晴为魂，诗中的农家呢是没有露面的农家主人，他的善意却像清风一样无处不在，少住是委婉的挽留，不带丝毫的勉强。树景香是主动的关怀，把最清洁的井水分享给陌生的行人。借雨门前盘石坐，则是淳朴的体贴，连歇脚的石头都细心的提供。这份善意啊，就像是柳荫般的平淡，却比柳荫呢更能够抚慰人心。而这份温情恰和夏天的严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听众朋友，以简为美是范成大的艺术表现力，更体现在他白描手法的炉火纯青上。你看整首诗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黄尘行客景磐石柳荫都是最寻常的乡野意象，汗如浆树景香风凉也都是直白的感受描写，却在朴素当中啊见功力。另外整首诗以行客的视角展开，从汗如浆的焦灼到风凉的舒泰，情感的起伏它构成了天然的叙事节奏。而农家的存在虽然没有直接的展现，却像是一条隐形的线索，串联起热与凉、焦灼与安宁，让整首诗呢在简笔勾勒中既有画面的层次感，又有人情的温度。

百年国学，沧海桑田，沉浮升降，几盛几衰。国学之知识，不可不知；国学之魅力，不可不悟；国学之精髓，不可不察。学国学，可明得失，见是非，知兴替，辨善恶，提高人文修养和德性素养。敬请关注国学智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画蛇添足呢，它是说画好了蛇却要给它添上脚，比喻多此一举白费功夫，或者是比喻做事啊节外生枝，不但无益反而坏事。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如何产生的吗？它又和古时候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画蛇添足这个成语呢，它出自《战国策·齐策二》，那是在楚怀王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23年，楚王派大将昭阳率军去进攻魏国，昭阳大败魏军，并且夺取了魏国八座城池。昭阳打败魏军之后呢，他踌躇满志，又移兵东进，准备去攻打齐国。齐宣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急得是团团转，一时不知该怎么来应对这个突发事件。这时候一位大臣禀告齐宣王啊，他说秦国的使者陈轸正在齐国，据说陈轸很有口才，不如请他去游说昭阳退兵。陈轸啊也不愿意看到楚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就答应了齐宣王的要求，去楚营见楚将昭阳。昭阳久闻陈轸大名，热情地接待陈轸，先对昭阳取得的胜利啊表示祝贺，然后话锋一转就问道，将军立下如此之大的功劳，不知回国能封什么官职呢？昭阳得意洋洋地说呀，楚王答应封我为上卿。陈轸又问，贵国还有什么官位比上卿更高的吗？昭阳回答说呀，那只有令尹这个位置了，当时楚国宰相的官位称令尹。陈轸叹了口

气说：“可楚王不会设两个令尹吧？”朝阳听出了陈轸话中的弦外之音，一时又琢磨不透，便请陈轸指点。陈轸说：“我给将军讲个画蛇添足的故事吧，或许将军能从中悟出道理。楚国啊，有个富翁，有一天在祭祀仪式结束之后，赏给几个仆人一壶美酒。这几个人呐，就商量起来，几个人来喝一壶酒不过瘾，要是一个人喝，那才痛快呢。我们不妨比赛画蛇，谁先画完，谁就喝这壶酒。”于是他们每个人就折了一根树枝，开始在地上画了起来。其中有个人呢，很快就画完了，拿过酒来准备喝。可是呢，他还想卖弄一下自己的本领，说：“我还能给蛇添上脚。”于是他左手拿杯，右手啊继续画蛇的脚。这时候另一个仆人也画完了蛇，就一把抢过了酒壶，说：“蛇本来就是没有脚的，你怎么能给它画上脚呢？”画蛇脚的仆人自知理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把酒给喝光了。陈轸说完这个故事，单刀直入地对朝阳说：“将军大败魏军，夺得八座城池，功不可没，可以官至上卿。但是将军自恃实力雄厚，又要去攻打齐国，我看呢，这就是画蛇添足了。因为就算你打胜了，回国之后仍然是上卿，楚王不会设两个令尹的职位。而如果你打败了，功名利禄啊会随之荡然无存，说不定楚王还会处死你。这不就是画蛇添足了吗？”朝阳大将军听完之后恍然大悟，立即停止进兵伐齐，返回了楚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做人凭善心，做事要尽心。古人云，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灯矿照，千里通明。物质享受可以让人陶醉一时，心存善念才足以使人幸福一世。刘伯温曾勉励自己，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无论做什么事，尽心即可无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轻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都说最好的投资呢，是投资自己的健康。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教授啊，就教大家健康的活到90岁。请记住这六句话。第一句就是坚持日行万步。十多年前，他自己的健康啊，也曾一度的亮起红灯，体重达到了92公斤，腰围是114厘米，空腹血糖是处于临界值，餐后血糖升高，甘油三酯超标，还有脂肪肝。而现在呢，他的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诀窍呢就在于合理膳食，坚持每天走1万步。走路呢是运动的最好方式，不仅简单经济，而且它是一种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以提高身体耐力为目标的轻中强度维持性运动，在这种运动当中啊，氧气的供需保持着平衡。第二句就是保持饥饿，而且少盐。饮食当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控制总量，没有什么绝对可吃不可吃，但是一定要总量控制，8分饱，少吃超市的熟食，以免热量、盐等等摄入超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少吃用味精啊、蚝油啊或者是咸菜酱油，多吃用醋、葱、蒜、芥末、辣椒，每天要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第三句就是牢记两个健康密码。根据国人的生理特点，教授指出160-6543-0-268和120-80-6-5-0-268这两组号码呢，大家要记住。140-6-543-0-268是指你的收缩压要达到140毫米汞柱以下，六是空腹血糖要达到每升6毫摩尔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6%以下，543是总胆固醇值，正常人降到每升5毫摩尔以下，有糖尿病或者是冠心病患者要降到每升4毫摩尔以下，同时有这两种疾病患者呢，应该降到每升3毫摩尔以下。零就是零吸烟。268是女性腰围啊不要超过2尺6，男性腰围不要超过2尺8。健康人群呢要记得120-80-6-5-0-268。就是说你的理想血压呢要控制在小于120到80毫米汞柱。六呢就是理想的血糖，就是你的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毫摩尔。五是指胆固醇要小于每升5毫摩尔。零就是不吸烟。268呢代表理想的体重，女性的腰围要小于2尺6，男性的腰围要小于2尺8。第四句话就是水一定要多喝，随身带水杯。换季的时候啊，很多老人常常定期去输液，以达到稀释血液的目的，这样做啊非常的荒谬。如果觉得血液的粘稠度太高了，完全可以多喝一点白开水，每天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单纯的为了降低血液粘稠度而吃药输液，那是花钱买风险哦。喝水的方法呢也非常的讲究，大口豪饮虽然一时痛快，但是呢会使排尿和出汗量增加，导致更多的电解质的流失，还增加了心肾的负担，容易让人出现心慌、乏力、尿频等等症状。水喝得太快太急，容易和空气一起吞咽，引起打嗝和腹胀。合理的喝水方法呢应该是少量多次慢饮。第五句话就是一定要戒烟限酒。要想活到90岁，就不要吸烟。如果戒烟呢，可降低36%的心脑血管死亡率。算下来，戒烟防病治病是最划算了。酒要少喝。

对喜欢喝酒的人来说呢，男性每天一两白酒，葡萄酒每天不要超过二两，啤酒每天不超过300毫升，女性要减半。第六句就是四点感悟，平衡心态。第一，要健康愉快地活着，人活着都是一个在走过程，起点终点谁都一样，关键要健康愉快。第二是抓紧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第三，要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借口，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老是怨天尤人就过得很不愉快。第四就是名利不一定重要，适可而止是最成功的。现在很多人呢，把名和利啊看得太重了，人一定要有欲望，但是最成功的是适可而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常有人说没有什么坏情绪是一份甜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份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一口浓郁的芝士奶盖，咬一块绵密的千层蛋糕，被甜蜜的滋味包围着，整个世界啊仿佛都明亮了起来了。但是最近呢，有研究学者对此做出了新的解释，人们对甜食的偏爱呢并不仅仅是受到大脑的影响。今天就来了解一下甜食诱人的原因，并且教你如何健康享受这份甜蜜。听众朋友，糖是所有动物的基本能量来源，在物质不太丰富的时代，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餐都获得足够的能量，而甜味传达的恰恰是高能量的信号。人体所需能量的50%到70%，它来自糖的氧化过程，而血糖浓度降低的时候，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并且会间接地增加肝脏和肾脏负担。对甜味的喜好和大量的摄入糖分，对早期人类存活是至关重要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我们变得喜欢去寻找甜的东西来吃，并且吃了甜的食物啊，会觉得很开心。长期以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延续下去，就会进化出一个与生俱来的大脑系统，使我们喜欢吃甜食。医学专家研究后发现呢，摄食后从肠道到大脑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实验发现呢，动物即使缺乏甜味感受器，它也会对糖类产生强烈的偏好。这意味着存在一种独立于味觉系统之外的糖类感知机制，它可以激励并且增加机体对糖类的摄入、利用和消耗。也就是说，肠道大脑轴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甜食在某种程度上最先勾引的是你的肠道。此外，吃甜食所带来的那种欲罢不能的快乐，则是影响大脑和身体结果。甜食当中的糖分在于人体接触之后啊，发生化学变化，造成大量的多巴胺。通过不断的吸收和溶解，多巴胺通过血管流到全身，最后刺激神经，致使人呢产生一种亢奋的状态。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高的时候，情绪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水平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淀粉、糖类等等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地升高血糖，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是经不住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身体走样，疲惫、衰老，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多种健康问题啊，会随之而来。容易长痘，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呢，会改变表面脂类成分，促进皮脂的产生，从而导致皮脂腺当中的厌氧痤疮杆菌过度的繁殖，并排泄出过多的脂肪酸，长出痘痘。它还会加速皮肤老化，血液当中的糖会附着在蛋白质上，会破坏胶原蛋白、弹力蛋白等等蛋白纤维，导致皮肤出现皱纹或者是松弛下垂，招架不住紫外线等等的外部侵害。过多的糖分会加大食量，瘦素激素的功能是告诉大脑我已经饱了，快别吃了。研究发现，长期吃糖太多会扰乱身体向大脑发送信号，导致已经吃饱了但还是觉得饿，再有就会诱发头痛。吃糖过多的时候，人体需要快速反应来应对它，血糖水平会突然达到峰值，随后又陷入低谷，这种变化就可能引起头痛。糖类会让你暂时觉得心情变好，但是糖类带来的种种好处只能维持30分钟，之后就消失殆尽。此外，糖分 还会刺激睡眠调节器血清素的产生，导致人昏昏欲睡。过多的糖会让肝脏变胖，果糖呢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长期的高糖饮食会导致脂肪像一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周围，是非酒精脂肪肝的前兆。过多的糖它会增加血管的压力，糖除了会扰乱胆固醇外，还会导致血管收缩，增加血管的压力。冠状血管啊特别薄，任何狭窄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可能诱发心脏病。一项研究还发现，一个人每天只要多摄入由糖分转化而来的热量150卡，那么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出1.1%。道理都懂，但是拒绝却很难。一块慕斯蛋糕，一碗杨枝甘露，偶尔一次对味蕾的放纵，能体会到的是融化在嘴里的甜蜜幸福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糖摄入量应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按轻体力活动，女性每天1800千卡总热量来计算，那么糖的摄入量大约是45克，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国人糖代谢能力较差，餐后吃甜点会加重代谢负担，也容易导致饮食过量，建议餐前吃甜点，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避免热量超标。一般来说呀，一罐苏打水它的含糖量为12克，一片全麦面包含糖量呢为8克，一块奶油糖含糖量呢是20克，一瓶5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约是40到50克。蛋糕房和甜品店的甜品呢，往往没有具体的产品的成分表，自己要更好的控制它的热量。比方说，饼干类的甜点最多呢吃3-5块，奶油蛋糕每次呢只吃1个小角，不要超过半个手掌大，蛋挞每次不要超过2个。吃甜点的时候呢，要搭配饮料，应多喝白开水、茶水，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甜腻感，还能够因甜点吸水而增加饱腹感，从而避免吃得太多了。刚吃过甜点对血糖血脂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把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和豆粥，甜味较轻的一些水果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1: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2: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3: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4: 重温
5: 重温
4: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春天的江南，灵秀的美静静地在氤氲朦胧中散开。我愿做泛舟人，撑一叶扁舟，在水岸遥望，等到天色如玉，等到风追杨柳絮，等到杏花雨轻拂衣，等到你和我荡漾开阵阵涟漪，一起沉醉在江南如梦如幻的诗情画意中。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江南三月的烟雨里，我等你。

入江南，山水如墨染。春天的江南，灵秀的美静静地在氤氲朦胧中散开。我愿做泛舟人，撑一叶扁舟在水岸遥望，等到天色如玉，等到风追杨柳絮，等到杏花雨轻拂衣，等到你和我荡漾开阵阵涟漪，一起沉醉在江南如梦如幻的诗情画意中。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江南三月的烟雨里，我等你。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入江南，山水如墨染。春天的江南，灵秀的美静静地在氤氲朦胧中散开。我愿做泛舟人，撑一叶扁舟在水岸遥望，等到天色如玉，等到风追杨柳絮，等到杏花雨轻拂衣，等到你和我荡漾开阵阵涟漪，一起沉醉在江南如梦如幻的诗情画意中。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江南三月的烟雨里，我等你。

如梦如幻的诗情画意中。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江南三月的烟雨里，我等你。

0: 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幺零四四。
2: 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春天的江南，灵秀的美静静地在氤氲朦胧中散开。我愿做泛舟人，撑一叶扁舟在水岸遥望，等到天色如玉，等到风追杨柳絮，等到杏花雨轻拂衣，等到你和我荡漾开阵阵涟漪，一起沉醉在江南如梦如幻的诗情画意中。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江南三月的烟雨里，我等你。

入江南，山水如墨染。春天的江南，灵秀的美静静地在氤氲朦胧中散开。我愿做泛舟人，撑一叶扁舟，在水岸遥望，等到天色如玉，等到风追杨柳絮，等到杏花雨轻拂衣，等到你和我荡漾开阵阵涟漪，一起沉醉在江南如梦如幻的诗情画意中。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江南三月的烟雨里，我等你。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春天的江南，灵秀的美静静地在氤氲朦胧中散开。我愿做泛舟人，撑一叶扁舟在水岸遥望，等到天色如玉，等到风追杨柳絮，等到杏花雨轻拂衣，等到你和我荡漾开阵阵涟漪，一起沉醉在江南如梦如幻的诗情画意中。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江南三月的烟雨里，我等你。

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饭里头，我在外头，母亲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久所。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

老尖儿的教化作用。听众朋友，老尖儿啊，它是一句北京土话，写的时候呢是三个字叫老家儿，但是读起来呢它是个轻笛，并且呢要加上儿化韵，要说成老尖儿，可千万不能说成老家儿。什么是老尖儿呢？简单说呢，就是自己的父母，但是又不完全指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的家庭呢有过继和寄养的传统，有的人结婚以后呢，由于种种原因呢一直没有生孩子，但是老年间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怎么办呢？正好大哥或者是二弟家孩子多，那么就可以跟大哥或者是二弟商量，把其中一个孩子呢送过来当自己的孩子养育，这就是所谓的过继。这种情况老尖儿啊，除了指亲生的父母还有养父母，他就不只是两个人了。中国的传统家庭结构呢，爷爷奶奶和父母同住在一起的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比较多，有爷爷奶奶在，所以老尖儿这个概念呢就不只是自己的父母，他还包括爷爷奶奶。总而言之，老尖儿啊，他指的是养育您的长辈，换句话说呢，您在哪个亲人身边长大的哪个亲人呢，就是您的老尖儿。老尖儿在一个家庭绝对是能主事儿的角色，所以在家里呢他是最有权威性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老话说正人先正己，老尖儿啊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有出息，首先要自己有出息。当然出息这两个字呢并不是非让你成名成家，或者是让你去做一些买卖去发大财，而是让你做一个有文明懂礼貌懂规矩的人，做一个忠厚老实勤奋善良有一技之长的本分人。曾国藩呢在自己的著作里，作为老尖儿，他规劝自己的子女，家运之兴旺在于和睦孝道勤俭。曾国藩始终认为中国的古训早起三光亮亮堂堂至关重要，所以呢他非常的反感睡懒觉的人，他认为凡是喜欢睡懒觉的人呢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因此给自己的子女立下规矩，每天呢都要早睡早起。当然他除了告诫子孙之外呢，自己也从来不睡懒觉。虽然他常年带兵打仗，生活没有规律，但是不管夜里几点睡觉，黎明即起。鬼谷子说呀，家有四样不败也亡，第一兄弟不睦，第二夫妻离心，第三嗜酒好赌，第四家风败坏。而要做到家不败，当老尖儿的首先要把持好这四样。如果您一天到晚喝酒，然后酒气熏天的泡在麻将桌上，回到家之后两口子打打闹闹，兄弟之间呢老死不相往来，您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呢？看来老尖儿啊他不是白当的，既然您是老尖儿，就要办好自己的角色，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让别人知道老尖儿他就是一个楷模，是个榜样。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苏轼的一首诗《减字木兰花》花，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词里隐藏着的故事。《减字木兰花》花，宋·苏轼。欲防金蕊，宜在玉人仙手里。淡月朦胧，更有微微弄秀风。温香熟美，最慢云环垂两耳。多谢春宫，不是花红，是玉红。听众朋友，以花和美人相互比喻，是我国古典诗词里啊常见的表现手法之一。由于不同花的特点不同，往往会被赋予不同的人格特征，从而形成不同的审美内涵。你像李白的《清平调》当中啊，就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便是以牡丹和杨贵妃相互比喻来表现花与人的美艳。再比方说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当中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香。”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养性，怀一颗初见的心，日日重复在茶里，浸润滋养秉性，温柔敦厚，视若等闲，照顾好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1: 为一纯白的茉莉花
0: 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至正23年7月6日，朱元璋带着他的全部赌注从应天出发，去参加这场赌局。朱元璋不会真的让朱文正守一个月，他的军队以急行军向洪都前进，不分昼夜，不停地走，向着他们的宿命中的战场前进。朱元璋走在行军的路上，这是一个晴朗的白天，江上不时刮起阵风，却让人感觉到相当的温和舒爽。朱元璋却没有欣赏景色的心情，他的旗舰正向洪都前进。当他回头时啊，看到的是他众多的战船以及统帅战船的文臣武将。这是20万的大军。朱元璋每当想到这里，心里就止不住激动。
6: 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放牛娃，到今天千军万马的统帅者，我朱元璋，我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的呀？那么多的艰难与困苦，悲凉与绝望，我都挺过来了。现在我要去争夺天下。陈友谅是如此的强大，无敌的战舰，勇猛的士兵，他一直都比我强，一直都是。已经不是3年前，已经没有夫妻这样的便宜可捡了。这次我要面对的是他真正的力量，只能硬碰硬。朱元璋的手不禁颤抖起来，这种颤抖是畏惧，也是期望。当面对强大的敌人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先上去拼一拼，不行再说。这个行为的错误之处在于，牛犊并非不怕虎，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虎的可怕。当朱元璋弱小时，他专注于扩大自己的地盘，占据滁州，占据河州。陈友谅、张士诚算是什么东西？然而随着他自己的不断强大，他才意识到自己面前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庞然大物，是怎样的可怕与不可战胜。他终于

接近对方的水平，就越了解对方的强大，就会越来越畏惧。当他的畏惧达到极点的时候，也就是他能与对手匹敌的时候。朱元璋不停地追赶陈友谅，不断地了解陈友谅的可怕，也不断地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只为那最后的决战战胜他，天下再无可惧。以颤抖之身追赶，以敬畏之心挑战。陈友谅，我已经有了和你决战的本钱，你已经在洪都耗了两个月，士气和粮食还能剩下多少？我虽兵少，但绝不怕你。只要打倒了陈友谅，我就是天下之主。此时江上狂风大作，朱元璋的坐船摇晃起来，他也从沉思中猛然醒来。这里不是决战的战场，陈友谅也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要战胜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7月16日，朱元璋大军到达湖口，为了到达与陈友谅决战的目的地，他分兵两路，分别占领了经江口和南湖口，同时还封锁了陈友谅唯一可以退却的五羊渡口，堵住了陈友谅的退路。朱元璋经过反复考虑，正确地认识到，要彻底战胜陈友谅，唯一的方法是彻底摧毁他的水军。他决心与陈友谅在水上决一胜负。7月19日，陈友谅在得知朱元璋来源并且封锁自己退路的情况后，主动从洪都撤退，前往鄱阳湖寻求与朱元璋决战。他彻底玩腻了和这个人打交道，也不想再等了。他没有寻求突围，回到江州。虽然这对他来说很容易，朱元璋封锁江口的那些破船根本没放在他眼里，他已经没有耐心了。既然你要水战，那就来吧，就在水上决一雌雄。7月20日，朱元璋水军与陈友谅水军分别来到鄱阳湖，在康郎山相遇，两支军队经过无数的波折，终于走到了最后决战的地点。大战就在明天。鄱阳湖又称彭泽，北起湖口，南达三阳，西起关城，东达鄱阳，南北相望300余里，对当时的朱元璋和陈友谅来说可谓是浩瀚无边。他上承赣、福、信、饶、修五江之水，下通长江，由于南宽北窄，形成像一个巨大的葫芦。毫无疑问，就地形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战场。公元675年，不世出的天才王勃路过滕王阁，为壮美的山色湖光所感，一挥而就了流芳千古的滕王阁序。当王勃登上滕王阁，眼望碧波万顷、水天相连的鄱阳湖，不仅壮怀激烈，写下了为后人传颂千古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现在这个照耀着水上光芒的地方，将成为一个更为光彩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将上演这场战争中最为精彩的一幕。朱元璋的舰队啊，停靠在南鄱阳湖的康山，与这个陈友谅的舰队呢对望，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敌方船上的灯火。明天呢就要

0: 决战了。这是朱元璋畏惧的，也是他盼望的。输掉战争将一无所有，那么赢了战争呢，将获得一切呀。朱元璋的思绪又回到了20年前，他接到汤和来信的时候，如果那时我朱元璋不选择偷军，现在我的人生会是如何呢？也许在某一个地方平静地生活着，过完自己的一生。那么事实证明，现在我走的这条路是最为艰难的。从郭子兴到韩林儿，从滁州到应天，这是怎样一条路啊？在阴谋和背叛、流血和杀戮中生存下来，就是我的宿命吗？已经不能再回头了，和尚不能做了，农民不能做了，甚至乞丐也不行。要么成为九五之尊，要么战死身亡。我朱元璋经历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磨难，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这是我应得的。我所等待的就是这一天，一定要胜，胜利必定属于我陈友谅，以性命相搏吧。对岸的陈友谅也在沉思，他在考虑的却是另一个问题。从自己参加起义开始，脑海中似乎就没有信义这两个字。为了走到现在位置，我陈友谅杀了很多人呢。倪文俊欣赏我，提拔了我，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杀了他。赵普胜是个老实人，对我很尊重，把我当兄弟看待，我杀了他。徐寿辉把权力让给我，只想活下去，我还是杀了他。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不是吗？心黑手狠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在你弱小的时候，没有人会可怜你。我相信我所做的没有错。为了今天的权势和地位，我不稀罕什么名利，让那些道学先生骂好了。我手中的权力和武力才是最重要的。我背叛了很多人，他们不再信任我，随时可以背叛我，但只要我拥有最强的力量，我就能控制这一切。终于走到今天这一步了，一定不能输。如果我输了，一切就全完了。我不想再被人唾弃，被人看不起，我要属于我的尊严。朱元璋，朱元璋，来吧，我在这里等着你。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决战，决定的不仅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命运，也决定着天下人的命运。在这场决战中，没有正义与邪恶的区分，胜利的人拥有一切，失败的人失去一切。这场决战没有规则，没有裁判，这些东西在胜负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对决战双方而言，胜利就是阿弥陀佛，胜利就是元始天尊，胜利就是四书五经，胜利就是仁义道德。决一死战吧，胜者成王，败则成寇。7月21日，鄱阳湖战役正式开始了。双方在这个湖上布阵，此时呢，这个朱元璋的士兵们才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啊，他们的战船太小，在陈友谅的巨舰面前就像一个玩具。陈友谅的战船中最大的长15丈，宽2丈， 高三丈。大家可以自己去换算一下这船有多大啊。这个船呢共分三层，这个船面上居然有士兵骑马来回巡视，那真是从这个船头啊看不到船尾，首尾不相望。朱元璋他们这士兵们站的都是小船啊，站在自己这小船上看着敌人的战船，只能仰视。仰视能攻击吗？那么而朱元璋的这些战船居然呢还是以至正二十年龙湾之战缴获陈友谅的船只为主力的，还有若干渔船在内。虽然朱元璋的士兵们早已听说陈友谅的战船厉害，但只有近距离观察才发现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支舰队呀！你说这仗怎么打？这一场景应该给朱元璋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在这之后，这个明朝的船只制造啊一直都是以为巨舰为目标，就说这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最大的宝船居然有127米长，似乎是在向几十年前的陈友谅示威呀。但在这种情况下退却不可能，只能打。朱元璋在一片哀叹声中说出了他破敌的方法，他认为啊，这个敌人的船只虽然大，但是机动性不好，利用自己船只的灵活性呢，是可以击破这些敌人的。话是这么说的，可谁去打呢？大伙不吱声。就在这么个光景，徐达站了出来，我做先锋。徐达并非匹夫之勇，他仔细分析了敌方船只的弱点，那么命令他的船只列为小队，带上火枪和箭弩，在靠近敌船的时候先发射火枪和箭弩，那么在靠近对方船之后啪这么一靠上去，攀上敌船与敌人进行短兵相接啊。在经过仔细的考虑后，这个徐达和常遇春、廖永忠等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准备给陈友谅沉重的一击。这个第二天，徐达带领他的舰队开始了突击，他身先士卒，带领前军前进。那么在靠近陈友谅军队后，出其不意的带领自己的部队向陈友谅的前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个陈友谅的军呢是大为慌乱的，万没料到朱元璋的军队竟然主动发起进攻，这就急忙派出舰队迎击。此时呢，徐达的舰队突然分成11队，从不同角度围攻巨舰，这就有点类似群狼战术一样。由于这个巨舰行动不便，顾此失彼，无法打退徐达的攻击。那么而徐达军队呢，乘势攀上其中的一条巨舰，是杀了1000多人，并俘获了这条巨舰，陈友谅前军被打败。陈友谅军发现了徐达攻击的特点呢，便集中了几十艘巨舰发动集群攻击。徐达急忙把这个舰队后撤，陈友谅的军队顺势发动攻击。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圈套，陈友谅的军队尾随追击着徐达。此时这个风向突然转为逆风，在这个中军舰队里等候多时的于同海立刻击中大量火炮，向进入射程的陈友谅军是猛烈轰击。这个陈友谅的前锋舰队几乎是全军覆没，20多条战船被焚毁，朱元璋旗开得胜。但陈友谅那毕竟是陈友谅，在初期的失败之后，他及时调整了舰队，发挥了自己巨舰的优势，利用船只上的火炮是对徐达的军队发动猛攻。在这次攻击中，徐达的战舰被击中了，他是不得不放弃旗舰。 转移到其他的船只上，暂时失去了对舰队的指挥能力。那么这个陈友谅军队趁机发动反击，连续击沉朱元璋军队十几条战船，朱元璋军损失惨重，溺水死亡者是不计其数，双方回到了僵持状态。然而朱元璋军队的噩梦啊才刚刚开始啊，陈友谅的军队即将发出一次出人意外的攻击。那么这次攻击呢，是陈友谅也没有预料到的，对朱元璋而言这是致命的。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得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在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恭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

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忘却眠，锦旗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的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

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佳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醉喜小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其二》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室居室，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注疏》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其名要素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含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面条缠绕在筷子间的美味啊，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它可谓是夏天的饮食主力，不管是捞面、汤面、炒面还是焖面，呲溜呲溜的，每吃一口啊，不仅能够满足你的味蕾，仿佛呢还能让燥热的天气平静了下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夏天吃面能让人更加的凉爽呢？听众朋友，人体对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以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那么这被称为叫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当中啊，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是最高的，可以达到它产能的20%到30%。如果冬天吃豆类、肉类等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夏天吃啊就容易燥热了。而碳水化合物消耗的能量当中呢，只有4%到5%会转化为体热散失，所以夏天吃面呢，身体就会觉得更加的凉爽舒适。此外，天气炎热呀，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出汗多又会丢失一些钾呀、钙呀等等矿物质，也会让人的消化功能下降。因此，应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像鸡蛋面呐、粗粮面呐，还有蔬菜面等等等等。如今市场上面条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让人乍一听啊感觉很健康，但是面条营养是否和它的名字相符呢？我们先来说说杂粮面条。你像荞麦、燕麦、黑米、薏米面条，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以及酚类等等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饱腹感更强。它的缺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杂粮面条里的杂粮添加量都足够。比方说，荞麦面条当中荞麦粉的添加量低的只有几%。它适合的是肥胖、高血糖、高血脂、便秘等人群。建议大家呢选钠低的、杂粮含量高的这些面条。再来说说杂豆面条，你像绿豆、红豆、鹰嘴豆面条等等，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升糖指数较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另外和小麦、黑麦、大豆相比啊，杂豆它的致敏风险比较低。它的缺点就是口感上啊没那么细腻，适合需要控制血糖、体重以及有便秘困扰的人群。建议选杂豆添加量高、钠低、膳食纤维高的。富含膳食纤维的标准是每100克面条膳食纤维要大于等于6克。再来说说鸡蛋面条。鸡蛋风味挂面它的优点呢是口感呢更筋道，如果加了鸡蛋比较多，可以丰富面条的营养，像优质的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矿物质类、胡萝卜素还有灵芝等等。它的缺点就是有些鸡蛋面当中加的鸡蛋呢还没有加的盐多呢，没有任何的营养优势。它适合的人群是所有对鸡蛋不过敏的人，建议大家选鸡蛋添加量高的，不要选鸡蛋排在食用盐后面的，尽量选择蛋白质高的、钠低的。再来说说蔬菜面条。

优点呢是色彩丰富，有助于增加食欲。缺点呢就是蔬菜面条当中的维生素 C 容易在加工过程当中流失，贝塔胡萝卜素见光容易分解。另外蔬菜添加量啊它也不高，一般都不超过5%，超过10%更是难见，营养跟普通面条没有太大的区别。它适合对吃饭缺乏兴趣需要用色彩来勾起食欲的人，建议呢选钠低、蔬菜粉添加量高、不添加香精和色素的面条。再有一种就是儿童面条，它的优点呢是形状多样，有助于激发孩子吃饭的兴趣，比成人的面条啊更细、更短、更柔软，方便咀嚼。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价格比较高，适合人群是儿童，建议大家呢选低钠、没有额外添加白砂糖、食用盐、香精、色素、防腐剂的。此外要留意标签上标注的致敏信息。最后说说麦芯面条，它的优点是颜色白亮净透，口感爽滑细腻。它的缺点是因为所用的面粉呢是取自靠近麦芯部位的胚乳，精度高，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含量较低，适合人群呢是对面条口感有特殊要求的人，建议大家呢选钠含量低的。从营养角度推荐选择杂粮面条而不是麦芯面条。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啊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讲啊，好面条应该有以下三个标准。第一个是面里掺了杂粮，加入少量的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的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了。荞麦面的营养呢高于精白面粉，还含有芦丁等等保健成分。玉米面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之外呢，还含有核黄素、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煮面的时候啊，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呢会融入汤中，像钾、B 族维生素等等。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有人把面条会放到冷水里冲，加重了营养素的损失。面汤虽然营养素比较多，但是它含盐量也高，应少喝。另外炒面呢会破坏维生素，焖面营养损失较小，但是不能反复的焖。面粉里没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2， 钙、铁、锌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不多。在煮制过程当中啊，B 族维生素呢还会溶在面汤里，导致面条的营养素含量可能比馒头和烙饼还低。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而且只搭配少量的卤汁的话呢，摄入的营养素啊就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呢，应该至少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

万不要只认为它是单纯的手部疲劳，这很可能啊是鼠标手。我们来这样做，手腕关节屈曲90度，双手的手背互相紧靠，保持姿势60秒左右。如果在这60秒之内感觉到拇指、食指、中指或者是无名指外侧有刺痛、麻木、灼烧的感觉，那么很可能是鼠标手了。鼠标手呢又叫腕管综合征，高发于经常以手腕用力的人群。

0: 身上，像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家庭主妇等等人群。常见的症状呢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麻木疼痛，腕部不敢自由地活动等等。如果不及时就医啊，严重的会导致手掌大于腋部，肌肉会出现萎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测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但是平时手部呢容易疲劳酸痛，不如做下面这三个动作，放松你的手部，预防鼠标手。第一个就是屈手指练习，动作呢是把手伸直，完全的展开五指，把拇指向掌心弯曲，保持这个姿势3到4秒，然后伸直。按同样的动作呢，依次做完剩下的4个手指头，再换另一只手重复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指弯曲练习，动作是指尖向上，手指自然展平，手指弯曲像钩子一样指向掌心，掌指关节屈曲成90度，使手指伸直成桌面状。平握拳，手指伸直成平拳状，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相同的动作。第三个就是腕拉伸练习，动作呢是伸直胳膊，弯曲指尖向下，掌心面向自己，用另一只手按压你的掌背，使前臂和手腕都有拉伸的感觉，保持3到4秒钟，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动作。如果测试之后啊有酸痛的感觉，就要做2件事情了。第一是前往康复科就诊，通过神经肌电图、手腕部超声检查等等方式，对手部呢进行一个规范检查，以便确诊。第二是采用医疗手段诊治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症治疗。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啊，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站起来出去走走吧。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一张温柔的云雪，和自己见一面。

0: 浪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少歌，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遇见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拾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4: time? Yes, 厦门、北京、烟台。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

0: 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 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0: 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

0: 一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3: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 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6: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6: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0: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

0: 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3: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4: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

0: 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2: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
3: 看。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省政府召开第134次常务会议，叶建春主持；
3: 鹰潭市渝江区坚持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协同发力，开启对历史遗留矿山的生态重塑；
2: 新余市大力培育多种特色业态，将59万亩林地变成富民增收地；
3: 江西文学绽放光彩，三部作品斩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
2: 爱心妈妈周宝珠坚守公益20年，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3: 江有观潮，平凡微光护万家，致敬危难逆行的基层网格员。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上半年，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全省经济顶住压力，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2: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803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3.6%，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 2.3%，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5.1%。 省统计局副局长康东明：
4: 二季度以来，受多重不利因素影响，我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但是全省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农业生产稳中有升，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服务业发挥了主动力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70%。
2: 上半年，我省持续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新兴产业加速增长，新质生产力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电子信息行业增长 9.1%，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36.8%， 较一季度提高 1.4 个百分点，有效稳住工业基本盘。高端制造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2%，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5.4 个百分点。省统计局工业统计处处长黄建村：
4: 新兴产业持续发力，为后续工业增长积蓄动力。
2: 上半年，我省服务业发挥主动力作用，增加值增长 5.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1到5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增长 8.6%， 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速 7.7 个百分点。全省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1到5月份，规模以上游览景区管理营业收入增长 21.1%， 旅游客运营业

0: 业收入增长 20%， 文化艺术业营业收入增长 12.3%， 赣超、白羽争锋、龙舟赛等系列体育赛事掀起全民运动热潮。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增速高达 18.5%， 贸易结构继续优化。新三样即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产品的出口增长 28.5%， 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 236.5%。 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处处长杨建平：
1: 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重，着力扩大优质供给，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速推进业态融合，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4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会议指出，要立足我省以煤为主的能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推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推动双碳工作行稳致远，要以更大力度拓宽省外能源入干渠道，构建多元互补的能源供给格局，要强化能源设施安全运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司法所工作办法。会议指出，要以出台工作办法为契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司法所工作，切实发挥司法所在基层依法治理中的职能作用，要加强各项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努力营造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面对历史遗留矿山的治理难题，鹰潭市余江区摒弃一田了之、简单复绿的浅层修复，坚持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协同发力，开启一场从地貌破损到生态重塑的修复之路。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3: 在位于鹰潭市余江区马泉镇与龙虎山景区龙虎山镇交界的青山村的370多亩瓷土矿区，数年前还山体裸露，坑洼遍地，水土流失，满目疮痍，如今已是层层延展平整后的山地，树木新枝吐翠，山花迎风招展，一派生机盎然，被当地群众亲切称作绿色银行。2024年，鹰潭市联合上饶市成功申报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公开招标，选取项目勘察设计和监测评估单位，工程团队根据施工方案精准施策，精细作业，一方面清理危岩，消除安全隐患，推高填堤，人工修坡，重构地形基底，布设接排水系统，牢牢锁住水土，在源头上遏制水土流失，另一方面针对深度较大的踩坑区域，创新采用边坡坡脚种植爬山虎加基底植树撒草的立体复绿模式，让裸露边坡快速披绿，让破碎山体重新稳定。鹰潭市自然资源局余江分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股股长陈建：
4: 为了解决现场出现的问题啊，我们就考虑以这个土壤重构加上这个工程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来实施生态修复工作。
3: 单纯复绿不是终点，让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是矿山重生的关键。为此，市区两级自然资源部门立足矿区土壤改良条件，招商引入一家药业公司，创新打造生态修复加中草药经济特色模式，让荒山变金山，让绿林变财源。陈建：
4: 根据老百姓的意愿还有我们这个市场调研，发现这个中草药非常有市场前景，不仅能满足社会效益，还可以满足经济效益。
3: 在矿山核心区，记者看到170多亩山地已全部栽上杜中树，几场雨过后长势喜人，这种中药材根系发达，固土保水能力强，完美适配矿山改良土壤，既是守护生态的绿色卫士，也是助农增收的致富仙草。青山村除了有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还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让村民既有务工工资，还有固定分红，使大家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辉江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海涛：
5: 有当地老百姓替我们管护。我们现在一是管护费，其他的就是我们种植和采收费用。这一块嘛，带动老百姓差不多就是长期使用几十人，多的时候就上百人的用工。老百姓日收入150。
2: 西榆市深挖林下闲置空地资源，大力培育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等多种特色业态，不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将全市59万亩林地变成富民增收地。新余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6: 在分宜县杨桥镇连片林地内，30000只蛋鸭即将迎来产蛋期。当地利用林下空地养鸭，探索出了林鸭共育的绿色种养新模式。分宜县北山家庭农场负责人钟新华：
7: 在林下养鸭就是那个温度好呗，在凉快呗，它鸭子就很舒服呗。这个鸭子吃了草啊、虫子什么东西的，蛋也品质也好一点。那个粪便就种田吧，种那个西瓜了什么东西的，种树啊，苗木长得更新了、啊，长得更快。
6: 林木长期保值，鸭蛋短期变现，同一片林地兼顾了林木培育与家禽养殖，大幅提高林地综合收益。钟新华：
7: 种树的话要10多年砍一批，那收入就小一点。我们现在是被养鸭子，是养了30000多只，就是一年一批啊，市场好的话赚到50-60万左右。
6: 中药材种植也是林下经济的重要发展模式。在新余仙女湖区前阳湾办事处的港梅育苗基地内，工作人员正穿梭在一垄垄的港梅苗间，开展追肥管护作业。为帮助林农化解外购种苗损耗大、水土不服等问题，仙女湖区前阳湾办事处争取了800多万元专项资金，扶持农户完善育苗基地和林间道路等配套设施，培育200多万株本土港梅种苗，持续做强林下种植产业。新余市四合建设有限公司林下经济育苗基地现场负责人邓志荣：
8: 在本地育的苗用在本地的话，它这个气候肯定是适应能力就更强一点。如果以后的话，我们在这个技术啊还有这个产品质量管控方面都有提升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优先肯定也会扩大这个规模。
6: 目前新余市林下经济面积59万亩，涵盖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森林康养等发展方向，总年产值超61.5亿元。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文学绽放光彩，三部作品斩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爱心妈妈周宝珠坚守公益20年，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江友观潮，平凡微光护万家，致敬危难逆行的基层网格员。欢迎继续收听。
2: 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近日揭晓，我省共有3部作品上榜，创下江西在该奖项评选中的历史最好成绩。请听报道。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我国国家级文学奖项之一。本届评选中，上饶籍作家傅飞的散文集《人间珍贵》荣获散文杂文奖。作品不仅书写了饶北河上游的乡土风物，还延伸至福建、安徽、宁夏等作者深耕走访的地域，聚焦扎根大地的平凡普通人，以真实笔触描绘他们的苦痛与欢愉、茫然与坚定，于大时代的缝隙中挖掘出不屈的生命力。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上饶籍作家傅飞。
9: 虽然他们生活得很贫乏，甚至呢，在这个物质上也不是特别的富裕，但是他们这种生命力焕发出来的那种不屈的精神是很令我感动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本书呢，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过着平凡的日子，但是我们同样有着这种丰沛的生命力，同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这种途径。
2: 在傅飞的写作生涯中，他始终将自己与乡村融为一体，从真实生活中汲取创作养分，让文字有温度，故事有力量。
9: 除了要把文字功夫练好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扎根生活，要扎根基层，和普通民众交朋友，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2: 另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天生草原》和百花洲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猛犸象》双双获奖，这是江西出版领域首次斩获鲁迅文学奖，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张月：
10: 他们的这个作品属于有温度、接地气、专业品质又很高的这种作品。我们江西文脉非常昌盛，今后我们要更多的扶持那些新锐青年作家， 让江西文艺百花齐放。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都昌县爱心妈妈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周宝珠用20年的坚守，将仁爱之心化作涓涓细流，滋润了无数困境儿童的心田，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九江台记者焦磊，都昌台记者杜春泉报道。
2: 在都昌县太阳村，爱心妈妈周宝珠正在看望这里的孩子们，叮嘱大家认真学习。每个星期，周宝珠都会到太阳村看望孩子们，给他们送礼物，了解大家学习生活的情况，分享孩子们快乐与成长。太阳村儿童吕义正：
3: 每次周宝来的时候都会叫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周宝珠原本是都昌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退休后在县妇联的倡导下，2006年他成了太阳村第一批对接帮扶的爱心妈妈之一。20年间他累计结对帮扶13名困境儿童，在他的悉心帮扶下，7名孩子已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2016年在一场爱心活动中，周宝珠结识了父母双亡、爷爷重病的文科兄妹，当即决定照顾他们。在妹妹高考失利后，他接来家中照料一年，陪伴复读备考。而文科打小就自卑，中考和高考分数不理想，大一萌生弃学当兵的想法。孩子书一定要读好，勤工俭学我支持，助学贷款我帮你还。周宝珠坚定的鼓励成了文科前行的底气。如今文科立即考上研究生，还立志攻读博士，妹妹也成长为上海一名口腔医生。去年周宝珠还为文科操办了订婚仪式。周宝珠：
4: 还有一个西园的那个孩子，我是他的复读高三的时候，我就把他接到家里免费吃住了一年。所以那个孩子说，妈妈，如果没有你的照顾，也许我考不上大学。现在那个孩子是九江学院的一名口腔本科的大学生。
2: 周宝珠还广泛发动身边的人参与到爱心事业中来。都昌县人民医院的爱心妈妈队伍由2008年的13人发展到现在的360多人，成为都昌县爱心妈妈协会中最大的群体。近年来，他个人为困境儿童捐款捐物累计近14万元，个人组织筹募善款400多万元，全部用于帮扶困境青少年。周宝珠：
4: 做一份实实在在有爱有温暖的快乐公益之事，我觉得这个事是很有意义的，很值得的。
2: 太阳村团支部书记刘胜斌：
5: 那一直以来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我们这些孩子在服务，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6: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我省近日制定困难群众救助幸福清单，汇集10个部门共计18项救助信息，包括医疗救助、公租房保障、社保代缴等核心帮扶内容，实现一户人一条闭环救助链。
1: 2026年新余仙女湖马拉松将于11月8号早上7:30鸣枪起跑。马拉松项目名额3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名额12000人，即日起到8月31号中午12点前报名。
6: 第19届武功山帐篷露营系列主题活动日前启动，活动期间开展电音嘉年华、云上 AI 趣味运动等新潮游玩体验，将持续到9月份。
1: 省林业局与省林业科学院昨天联合放归11只野生动物，此次放归动物均为近期救助的迷途伤病个体，经系统救治，体能恢复及野外生存能力训练，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放归标准。
7: 江右观潮，
6: 蜻蜓时评：平凡微光护万家，致敬危难逆行的基层网格员。7月17号，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多栋居民楼被瞬间掩埋，灾害已造成8人遇难、34人失联。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中，一群平凡的网格员挺身而出，提前转移核心区域60多名群众，用逆行坚守创造了珍贵的生命奇迹。
1: 当日清晨，网格员彭迪与同事巡查时察觉山体崩裂异响、零星落石等危险信号，他们第一时间上报险情，挨家挨户敲门预警，紧急唤醒劝离熟睡中的居民。危情骤至，民众纷纷撤离避险，唯有彭迪逆人流而行，坚守危险区域引导群众避险。 一句还有群众没有疏散，我们不能走，道尽基层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崩塌瞬间，他不幸被飞石击伤。
6: 大众印象中，网格员多是处理琐事、调解纠纷的基层服务者，平凡无闻，少有荣光。但在各类风险险情中，他们是离群众最近的安全哨兵，扎根街巷的民生管家，基层治理的坚实基石。日复一日的网格巡查，让他们对细微风险高度敏锐，秉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的底线思维，成为灾害预警的第一道防线。
1: 网格员的逆行初心根植于四个宁可的为民理念。防灾减灾从来容不得侥幸，他们不惧群众误解与抱怨，宁愿事前多防多劝多守，也不愿事后追悔纹身痛心。正是这份执拗坚守，让彭水灾害中数十名群众幸免于难，生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刻内涵。
6: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多发频发，无数网格员坚守一线，日夜巡查，以平凡微光汇聚守护力量。没有惊天壮举，唯有默默坚守。这群基层治理的微小细胞，用脚步丈量平安，用责任抵御风险，撑起万家灯火的安宁，绘就中国式基层治理最温暖的底色。
1: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
6: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包括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不得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
1: 入夏以来，多地气温持续走高，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各级工会正深入开展送清凉行动，今年重点关注两类群体，一类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另一类是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夏季露天作业人员，以及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
6: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
1: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介绍，本周将迎来大暑节气，大暑通常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本周多地都会有高温出现，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等地高温频繁，在一周当中高温日数能达到5到6天，甚至天天有高温。本周前半段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6: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据统计，2026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 84.26%。
1: 国际热点观察，对俄制裁反噬凸显，欧盟内部分歧加剧。英国媒体19号发文指出，欧盟内部在对俄制裁议题上裂痕持续扩大，多国抵触情绪空前高涨。 随着制裁副作用持续显现，欧盟深陷且亏损、内部分歧加剧的困境，而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

0: 转移、供应链重组等方式有效对冲制裁影响，欧盟制裁的回旋镖效应愈发凸显。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欧盟外交官消息，欧洲大量涉俄贸易企业因制裁蒙受损失，希腊、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多国纷纷对新一轮对俄制裁提出异议，欧盟内部面和心不和的态势明显。此前欧盟就第21轮对俄制裁展开密集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全面共识，仅协商将俄石油价格上限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有效期至7月23号。
0: 本轮谈判中，各国均围绕本国核心利益提出诉求，希腊为保护本土航运企业，要求放宽俄液化天然气转运限制，葡萄牙、德国希望解除俄鱼类进口禁令，扶持本国水产加工产业。法意担忧流失俄罗斯游客，反对部分俄籍士兵签证禁令。奥地利则呼吁解冻俄冻结资产，补偿本土银行损失。希腊更是直言，欧盟盲目制裁俄罗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新制裁不应损耗自身利益，按照规则，欧盟制裁需27国一致同意方可生效，各国利益博弈让制裁谈判举步维艰。
1: 事实上，欧盟多国及企业早已深陷制裁反噬，希腊航运巨头迪纳加斯公司面临破产风险，丹麦、芬兰等多家欧洲企业早年已因制裁遭遇巨额亏损。随着负面影响持续发酵，各国愈发不愿为对俄强硬政策买单。与此同时，欧洲政坛对俄立场持续松动，德法等国多个政党公开呼吁缓和对俄关系，对俄政策已然成为欧洲政坛博弈的筹码。俄方官员表示，无效制裁已给欧盟造成超3万亿欧元损失，成为拖累欧洲经济的重要诱因。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资讯。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尘埃落定，西班牙国家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而赛场内外中国生意一场没落下。本届世界杯16家全球赞助商中，中国企业占据三席，合计投入超5亿美元，约占 FIFA 全球赞助总收入的 16%， 规模位列全球第二。
1: 203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迎来100岁生日，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三国联合主办，但为了纪念世界杯百年，南美三国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将各自举办一场揭幕战，其中的乌拉圭是首届，也就是1930年世界杯的举办地。国际足联此举意在世界杯百年生日之际让这项赛事回家。
2: 今日提示，
0: 随着气温升高，冰丝裤、雪糕被、凉感吸等清凉纺织品热销，市场上凉感纺织品质量参差不齐，多地抽检发现部分织物凉席存在材质造假、甲醛与 pH 值超标、标签标注不规范等问题，婴幼儿相关产品安全隐患尤为突出。消费者该如何科学选购清凉纺织品，避开营销陷阱呢？一是核查产品的标签，认准 GB-T352632017 执行标准与第三方检测报告，警惕无数据支撑的黑科技宣传。二是检查做工与气味，检查席面是否光滑无毛刺，包边是否牢固，避免有刺激性气味的产品。三是关注完整检测数据，不要迷信高 Qmax 值， Qmax 值并非越高越好，好的产品应兼顾瞬间凉感与透气、导湿、速干等长效舒适性。四是商家宣传的持续冰爽多为夸大，不要迷信手摸冰凉的体感，空调环境下的手感无法代表实际穿着体验。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吕鹏、梁琦，责编刘乐明、鲍丽萍，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

0: 金，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20号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等突出问题。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特朗普称已为身亡美军报仇，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称嬴政处于全面战争之中。阿根廷首都发生球迷骚乱，至少15人被逮捕。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新余、萍乡、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局部32度，赣州赣南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西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803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2.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1%。连日来，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武功山杯象棋项目决赛在武功山风景名胜区精彩对弈，来自全省的象棋高手齐聚一堂，在方寸棋盘间展开智慧交锋，尽显竞技体育风采。而在赛场边，一位特殊的志愿者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刘林，来自萍乡特殊教育学校，是这场残障赛事里一位无声的翻译官，更是一座温暖的爱心桥梁。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3: 比赛现场，刘林始终守候在听力残疾运动员身旁，只见他手指翻飞，手语流畅而精准，时而俯身贴近选手视线，时而轻拍对方肩膀传递鼓励。他不仅是语言的传递者，更是情绪的稳定器。
4: 这次来主要就是服务他们，跟我们这些运动员打交道，不是说就是简单的一些语言上的翻译，而是安抚他们赛前的一些紧张的情绪呀，让他们了解这个赛事的规则呀，让他们更好地感受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3: 赛场边，刘林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每一位特殊运动员，一旦选手出现疑惑或情绪波动，他会第一时间主动上前沟通，并迅速将情况反馈给赛事组织方，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5: 万一有争吵也不要着急，就跟什么呀，举手示意，喊什么呀，裁判或者喊我。
3: 这句简短的手语翻译出口，语气温柔却坚定，让不少工作人员为之动容。当被问及为何如此投入，刘林话语朴实却饱含深情。
5: 我们学校已经是5年都没有聋生了，现在是可以做耳蜗，就可以去普通小学、普通幼儿园了。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看到他们就觉得像我们的学生，像原来从小呵护大的孩子，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就愿意为他们去服务。
3: 没有了沟通的顾虑，来自全省的18位听力残疾选手全身心沉浸在棋局之中。赛后，选手们用手语和笑容向刘林表达感谢，大家齐声用手语喊出：
4: 省运会加油！
3: 从特殊教育的课堂到省运会的赛场，刘林用一双巧手、一颗真心，在无声与有声之间架起理解与尊重的桥梁。他不是聚光灯下的主角，却是这场赛事中最温暖的那束光。正如他自己所说，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而这也正是江西体育精神最动人的注脚。

0: 贵溪市聚焦群众的健身需求，一手抓新健身场馆建设，一手推进校园场地开放，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健身，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鹰潭的记者陈志文报道。
1: 一大早，贵溪市东城区全民健身中心就热闹了起来，遛弯的、打球的、健身的，市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运动的快乐。市民谢唐青：
2: 现在都是在这边健身，骑个车6分钟就到了。这边的设施非常好，场地也非常好。
1: 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山，随着周边社区陆续建成，6万多名市民缺少就近健身休闲的去处，成了当地居民的一件烦心事。群众有需求，政府有行动。经过深入调研，当地积极争取到2700万元专项资金，把荒山建成了全民共享的健身中心。贵溪市东城区全民健身中心项目负责人朱龙强：
3: 由专业的管理人员对场馆进行维护和清洁，也会派专业的教练对市民进行指导，为市民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
1: 与此同时，贵溪市与各学校协调，利用上午上课前、下午放学后的时间段，把学校运动场地向市民敞开大门。截止目前，全市15所学校体育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政府还投入300多万元对场地进行提升改造。市民王丽萍：
4: 我们吃完晚饭带孩子来这跑上2圈，政府把学校资源免费共享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做法十分暖心。
1: 贵溪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鑫：
5: 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打通断头路、老旧小区改造这类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工程，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下一步，我们将建立群众点单、部门接单、组织验单的闭环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变成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
0: 今年共青城市早稻种植面积达1.1万亩，当前早稻收割工作陆续推进中，粮食收储单位抢抓农时，依托智能科技设备与暖心便民服务，高效推进早稻收购工作。浙江台记者焦磊、共青台记者敖丽娟报道。
6: 近日，在中央储备粮九江直属库有限公司，满载新稻的运粮车辆有序排队入库，库区入口处全自动牵样机伸出金属碳杆，精准插入粮车不同仓位，机械臂转动间快速完成装袋编码抽样工作。称重系统联动运转，科技赋能让早稻收购提质提速。九江直属库仓储管理科副科长管志强：
7: 我们7月3日开秤，目前平均每天收购500余吨，预计收购7月下旬结束。
6: 智能化收购模式搭配精细化便民举措，打通农户售粮便利通道，让农民售粮少跑腿，为全年粮食安全筑牢坚实根基。中央储备粮九江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管理科副科长管志强：
7: 通过惠山农 APP 预约少排队快售粮，客户在我们的一站式服务中心休息，我们提供防暑药品和降暑物资，让客户早点回家是最好的服务，这是我们的服务宗旨。我们早开秤，晚收工，不留隔夜粮。
6: 售粮司机袁大云：
8: 来之前，我们通过惠山农 APP 预约到库领取一卡通，通过查询一体机和适时查看质检结果，皮重、净重、排队等候时间个把小时就可以交粮回家，省时间。
9: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0: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安徽兄妹烧烤炭锅大虾，虎山路店工作人员疑似用洗菜盆涮脚。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网民反映，当地兄妹烧烤炭锅大虾虎山路店工作人员疑似使用洗菜盆涮脚，该局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调查核实相关情况，经初步核查，反映情况属实，目前该店已停业整顿，并全面开展消杀。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